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6: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封上。
8: 近日，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买奶茶时发现店员漏放吸管，折返店内当众辱骂19岁男店员，抓起吸管砸向对方，直到拿到补发的吸管才离开。最终，警方出手对女子处以行政拘留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买奶茶漏吸管就大吵大闹，究竟是谁给她的底气呢？
7: 你看这女子买了2杯奶茶，出门之后发现，哎，这店员怎么没有给我放吸管啊？按理说这就是一件极小的服务疏漏嘛，你换做其他人可能就是折返回去之后，哎，直接把吸管拿走就得了。哎，你说这女子这气性多大啊，直接把小题大做这4个字演绎到了极致。店内的监控画面显示，女子折返奶茶店之后当场情绪失控，对着一名男店员当众大声辱骂，语气蛮横，言辞过激，不仅动口还动手抓起了吧台的吸管，一把接一把的狠狠砸向年轻的店员。全场哎呀，整个都懵住了，就看他在那表演，气场逼人呐，而且还嚣张的放狠话，惹到我算你倒霉。面对这个情况，店员好像都被吓懵了，全程低头躬身道歉，没有一句反驳，也没有一丝还手，默默承受着所有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戾气。这个戾是一个户底下一个犬。即便如此啊，女子依旧不依不饶啊，大闹门店，直到店员补发了吸管才心有不甘的扬长而去了。你看，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服务小事，硬生生被他闹成了公共治安事件。天道好轮回啊，嚣张有代价呀。警方很快通报结果，这名女子因公然侮辱他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损毁财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罚款500。此时应该有掌声啊。你说两根成本几毛钱的吸管换来500元的罚款和5天的拘留，还有全网围观的公开社死。哎呀，说这是全网最贵的2根奶茶吸管，一点都不夸张吧。网友说的特别通透，这下不是店员倒霉了，哈哈，是他自己彻底栽了。这位女子的所作所为啊，和维权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生活里啊，总有一类人自带双重标准，自己犯错的时候张口就是谁都有失误，差不多就行了，别人犯错的时候立刻切换严苛模式，分毫不让，咄咄逼人。他们习惯性的把生活里的压抑、工作当中的烦躁全部打包转嫁给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专挑脾气好、懂得隐忍的人欺负。这件事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掰扯一句流传多年、实则漏洞百出的话。这句话您一定听过，

0: 啥话？就是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真的误导了太多人。它原本是服务行业用来自我鞭策、用心做好服务的行业理念，那久而久之呢，却被一部分人呢曲解成了顾客拥有特权的尚方宝剑。很多人死死抱着这句话不放啊，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我消费了，我就是高高在上，服务人员就得无条件包容我的坏脾气，忍受我的无端指责，甚至接纳我的辱骂和霸凌。但大家一定得清醒明白，服务是职业分工的互换，不是人格高低的跪拜。商家提供商品和服务，顾客支付费用，双方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是双向尊重。顾客不是什么上帝，顾客这个身份也不能成为一个肆意发泄的利器，仗势欺人的遮羞布。这次警方的处罚之所以被全网点赞，大快人心，核心就是守住了公平和底线。你买了奶茶，你就好好喝奶茶，你想欺负人，没门。我们常讲啊，一个人的教养藏在对待弱者的态度里。真正有修养、有格局的人，遇事儿先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的不易，懂得克制自身的情绪，能控制住脾气，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能力。生活难免有疏漏、有不顺，包容他人的小失误，克制自己的坏脾气，这是一生的修行啊！千万别有什么优越感。别说你就买两杯奶茶，就算你买两套别墅，你也得讲规矩啊。这正是就因奶茶少吸管，当众撒泼真大胆，如此骄横啥后果？又是拘留又罚款。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快乐。
0: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定的是快乐啊。哎，我问各位一句，你当学生那会儿，你体会过刷题的快乐吗？最近呢，河北廊坊一所中学的公用电话的标语冲上热搜了，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啊。大家听听这标语啊，不挂电话怎么能体会刷题的快乐？不要让打电话成为逃避学习的借口。学校设置公用电话呀，本来是方便寄宿学生联系家人的，可以说是校园里为数不多的温情窗口。可是你又在电话旁边贴这种标语，把亲情通话、情绪放松，愣是贴上了偷懒、逃避的标签，把学习和生活呀彻底对立起来了。你说这又何必呢？想考高分，的确需要拼搏，需要自律，但是咱不能这么极端和焦虑。孩子住校啊，给父母打个电话，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呀。那目前学校已经扯下了这个标语，怕就怕有了扯下标语这个物理动作，其实挺容易的，但是撕掉管理者心中的思想标签确实很难呐。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快乐。有些人的快乐呀，是看网络直播啊，随便打赏的那种。不过有些人呢，打赏之后呢，他又后悔，于是就玩起了神操作。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是最近呢，上海一个17岁女孩呢，将直播平台告上了法庭，说自己网络直播打赏啊，总计600多万。哎呀，打赏这么多钱，这有钱呢。不过他认为自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相关消费未经监护人同意，要求平台呢全额退款。可是平台呢应诉之后，调查发现这不是女孩打赏出去的，而是女孩父母所为。其中一个证据就是消费过程当中多次使用人脸识别核验，父母二人累计刷脸超过20次。另外还有直播间的评论留言，甚至消费记录都显示是成人所为。你看这就尴尬了，打赏时冒充大哥大姐，事后又冒充孩子想退钱。虽说直播打赏这个话题啊，的确值得探讨，可是你们这么操作也太把别人当傻子了。根据报道，法院已经驳回诉求，打赏出去的600多万怕是要不回来了。平台啊，掉进钱眼的平台能那么轻易的被你要回钱去吗？
2: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

0: 话，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定的是快乐啊。人要快乐呀，首先得健康。想要牙齿健康啊，儿童概念牙膏来了解一下。这不仅可以刷牙啊，还是食品级的啊。你刷着刷着，你要想吃，你咽下去没事儿啊啊！这谁这么刷牙呀？看到这广告词儿，估计很多父母都有点心动吧。可实际上真是这么回事吗？有报道说呀，检测的16款相关产品当中，只有一款特殊一点，其余都以普通的含氟成分为主，和一般的牙膏没啥区别，但是售价高出好几倍呀。其实吧，这类牙膏市场的现象呢，我们也并不陌生。你去超市看一看啊，什么儿童酱油啊，儿童牛奶呀，儿童水饺啊，这些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啊，都走过了类似的路径，先制造家长的焦虑，再用儿童专属带来更安全、更天然、更专业的印象，最后呢完成溢价。但结果呢，你会发现其他商品跟他家的商品也没啥区别，他玩的就是一概念。儿童产品之所以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套路，还不是因为家长关心孩子，宁愿多花钱也不愿意冒风险吗？家长对孩子的爱降低了对价格的敏感度，可是监管平台，你们的敏感度不能降啊。快乐是一种状态，快乐更是一种心态。比如说遇到不解的问题，你如果能够坦诚提问，那也是一种快乐。人民日报啊，最近就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儿，听着还挺有思辨色彩的啊。说是杭州一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处罚的时候，他就问交警说：“我有点自己的小理解啊，如果两边没车呀，确认安全，你这为啥这会儿我就不能过呢？”哎，各位，如果你是交警，你会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那根据报道说，这位交警啊是这么回应的，他说呀，从法律角度讲，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来闯红灯，就等于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随之瓦解。怎么样，这句话说的是不是很有水平？不过这还没结束，交警又接着说，从安全角度来看啊，感觉安全并不等同于真的安全，而从行为学角度来说，人的自律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自律偏差啊，就是对自己有利，一旦破例放宽规则底线，标准就会一步步失守。那从交通系统来看，红绿灯时间、车辆制动距离等等，这都是精密计算的结果。闯红灯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的一个无法预测的变量。哎呀，这一系列回应，又是从法律角度，又是从安全角度，又是从行为学角度，又是从交通系统的设置角度，多维立体啊。讲法理也谈情理，不仅让外卖小哥听了之后心服口服，还引发网友围观。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啊，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发布录用公务员体检入围名单。此前因为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被南京审计大学开除学籍的顾某某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这件事最开始啊，是有网友发帖曝光的。这名研究生呢，在校内偷拍女生裙底，这什么玩意儿？网传他已经被拟录用为公务员了。此后呢，南京审计大学发布通报，情况属实，对顾某某开除学籍。而这一回体检入围名单里没有了他的名字。公务员招录考的是分数，更是人品。一个连校园里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的人，又怎能指望他穿上制服之后敬畏人民？学校的果断处置赢得了全网的认可，公务员未录取更是合规合理。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是对所有图谋不轨者的有力震慑。带着宠物吃火锅感觉怎么样？此前呢，海底捞部分门店进行了宠物友好试点，说是以分区隔离、一次性餐具和清洁消毒等措施

保障卫生和秩序。不过之后呢，因为小狗上桌吃蛋糕等相关话题持续引发质疑，海底捞发布声明决定停止这个试点了。三家试点门店也都不再提供线下的携带宠物的接待服务了。哎呀，你说这些个人，就都是因为他们把好好的一个举措愣是给废掉了。以前呢，海底捞在这件事上还是非常审慎的。我是记得啊，海底捞最开始呢是在某一个门店门前放置啊临时让这个宠物呢在里边趴着的这种小笼子，那主人呢就可以进去吃火锅。后来呢一步一步的放开，允许携带进来，但是你不能让狗狗上桌啊。你当然你更不能把这个我们人用的餐盘什么的你直接拿来喂狗啊，这都不行。那你看直接让狗上餐桌吃蛋糕了，这事儿就过了。所以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也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了，当然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你瞧瞧吧，愣生生一个好事儿，被这些啊不讲道德的人就这么给害了。海底捞的初衷真的是好的，他想给养宠人更多的温情，可是公共餐厅终究不是宠物的乐园，哪怕分区隔离，哪怕一次性餐具，这些都做好准备了，你也难防那些没有分寸感的宠物主人。海底捞及时停止了这个行为，既是尊重了多数顾客，也是保护品牌。我也是养宠物的人，我家里边有狗狗，爱宠没有错，但是要有边界。我支持海底捞这个决定。最近啊，多位网友呢在网上夸胖东来，说是此前呢在胖东来买了一款粽子，后来突然接到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当时因为超市啊没来得及调价，就是一下子多收了4毛钱。本来呢你买那时候就应该减4毛钱的，要向顾客退回这4毛钱的差价，同时对自己啊这件事儿没有做好疏忽了，进行补偿啊，给你再补偿200块。哎呀，你这听着是，你说这谁听了之后能好意思？你说可能那粽子买都不到200块钱，多收了4毛钱，直接还补200，直接让有些恨不得向上抹零的地方，你想方设法的占消费者便宜的商家自惭形秽呀。4毛钱掉地上都未必有人捡呢，可胖东来偏偏把它当回事儿，这不是小题大做呀，这是敬畏，敬畏规则，更敬畏顾客的那份信任呢。董事长父亲、副董事长母亲起诉董事女儿，哎呦呦呀，这啥呀？这听着太乱了。光伏行业老牌上市公司拓日新能的家族内斗在这个月迎来了全面爆发，父母起诉亲生女儿，姐弟两人互相罢免，公司业绩也不容乐观。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2%，自2014年以来首次陷入亏损。2026一季度公司继续亏损，曾经的 A 股纯太阳能第一股，在光伏行业寒潮和家族内耗的双重夹击之下，前路愈发迷茫。都说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啥事儿都不成啊，这不就是典型的案例吗？家族企业这真不是原罪，可是一旦亲情败给了利益，规矩让位血缘，企业要想走得远没门儿啊，不对，叫没路。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评论，提到了这样一种作风，上班时间混日子，下班时间抢着走，任务来了先权衡轻重，担子压来先盘算得失，吃苦的事儿能推就推，受累的事儿能躲就躲，组织调整岗位，他们挑肥拣瘦，平优平先，就削尖了脑袋往前冲。总之一句话，干活溜边儿，有甜头就冒尖儿。如此漂浮的作风其实对自己也不是啥好事儿。一个人思想的成熟，能力的跃升，往往就藏在那些烫手的山芋里啊。那些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时刻，多做几次热锅蚂蚁，多接几回烫手的山芋，才能激发出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潜能啊。真正百炼成钢，如果总是躲着困难躲着事儿，看起来省了一时力气，但实际上受损失最大的又是谁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

0: 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我戴。

0: 嗨，带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广播剧场，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皇帝刘
5: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7: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8: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7: 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唐璧和莱霍尔两个人正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门军往里边禀报说有人求见。唐璧一问是谁，门军向他说是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唐璧一听，当时就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谁？秦琼？秦琼？他怎么来了？这我们不知道。他带了多少人马？就他一个人，身后边跟着一个黑的个，扛着个大铁枪。他再没有人马队伍跟着吗？我们往远处没留神，反正就他俩人来的。他说当初是您的属下，今天特意来看看您，听说您身遭棒伤，特意来看看您的病情。啊？唐璧一听，我挨了打，秦琼怎么能知道的？啊？这太可怕了。唐璧瞧了瞧来虎儿，来虎儿这人也犯傻了，瞅着唐璧，这怎么回事？您见他吗？唐璧说：“秦琼既然来了，那我就见见他。他此来必有用意呀，我看看他来干什么。”来虎儿说：“好吧，您就让他进来吧。”好，唐璧马上告诉门军：“你就说我有请，如果就是他一个人和带着一个随从，你就把他给我领到我的寝帐之内。”哎，好呢。这门军转身出去了。来虎儿跟唐璧说：“唐帅，是不是咱们得安排一些人呐？把秦琼就手把他抓住。”“不行。”唐璧说：“你以为秦琼那是什么人啊？他能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上咱们这儿来吗？他此来

必定有各方面的安排，咱们如果一旦有抓他，抓不好，我们反而遭灭顶之灾、杀身之祸。我看，我见见秦琼，秦琼这个人很重义气，他在我的府下供职多年，我是很了解他的。现在虽然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我想山河一改，秉性难移，他此来一定是有他的用意。 我探探深浅，再做安排。那他会不会刺杀您？我想他不会。秦琼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派几个人在您的身旁。没必要，你们在帐外暗地里安排些人，听着大帐里的动静。来会儿说他身后边带那个人，黑大个，扛着大铁枪，是不是那罗世信呢？唐秘书对，这罗世信。 跟他形影不离，他黄巧哥吗？来虎儿说，要是这罗世信，那我就回避回避。唐秘书对你回避回避吧。来虎儿啊，怕罗世信一天老高要，因为罗世信扛那个大铁枪，就是从来虎儿手里边夺过去的。来虎儿一想罗世信，马上就想起来当年他押木龙囚车奔长安的时候，半道上罗世信把这个囚车给震开了，把来虎儿的大铁枪给夺过去。 追的来虎儿到处直跑，最后罗世信成了半个精神病了，整天嘴里边喊着“娘嫂来虎儿”，到处抓来虎儿没抓着。来虎儿心想：今儿个这傻小子真要是来了，看见我满营里再追我，行，我犯不上丢这人，所以来虎儿一撤身，他自个儿先躲起来了，安排别的亲随在帐外做好埋伏，听帐里边的动静。 这秦琼怎么来了呢？而秦琼又怎么知道唐璧挨打了呢？这咱们得说呀。这瓦岗寨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在瓦岗山占山多年，这个军事知识越来越丰富啊，知道怎么样子排兵布阵，熟读兵书战策，深晓《孙子十三篇》。 所以在两军对垒交战那功夫，明了是交战，暗地里那有间谍，那有特务，有密探，有奸细。每次新兵来了，那军营之中总要派出去人，山上有八个夜行人，这八个夜行人是专门带领着一支队伍，就做这个间谍工作，当奸细刺探军情。杨林到这儿把唐璧给打了。 这个消息很快，山上得知了。得知之后，秦琼跟徐茂公、魏征等人一商量，说：“唐璧这个人跟杨林他们两个是貌合神离。另外，唐璧不是隋朝的嫡系，不是隋朝的亲信，他是个地方官。今天杨林把他打了，秦琼就想到我去探看探看，因为过去秦琼跟唐璧有个上下级的关系。” 非常熟识，秦琼想，我不妨凭我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小利害于唐璧，说不定能起到作用。我劝唐璧退兵。秦琼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徐茂公、魏征替秦琼有点担心。秦琼说：“不要紧，我去，你们可以把重兵设在冈山脚下树林之中，营中一旦乱了。” 你们就手望营中宫，所以秦琼这前脚来了，随后徐茂公、魏征等人派瓦岗山上的瓦岗军，派的是精干队伍，标枪手、弓箭手、箭弩手都埋伏在树林之内，另外还有马队，马去銮铃埋伏在树林之内，生怕秦琼一有不测，营中一乱，他们就马上闯入营中。 跟随秦琼的就是傻小子罗世信一个人，罗世信扛着大铁枪，作为护卫，跟在秦琼身后。秦琼来到他的辕门外，一报自豪，一说要求见唐璧，所以对唐璧来说大出意料之外。此时门军出来，跟秦琼一说：“我们的唐帅请您进去。”秦琼说：“好吧。”秦琼这回来可以说。 有点胆大妄为，书童简都没带，枪也没带，就挎着一口佩剑。傻小子罗世信在后边扛着大铁枪。

0: 隔着大小眼儿，跟秦琼寸步不离。秦琼这马在辕门外拴好，步行领着罗士信走进来了，一直走到唐璧的寝帐。当秦琼走进寝帐的时候，唐璧站起身来：“叔宝啊，久别重逢啊，啊，一向可好？”秦琼一抱腕：“唐帅，别来无恙。”“哎呀，还好啊，还好，快快请坐，快快请坐。”营中有两个亲随兵丁搬过椅子来，让秦琼坐下了。秦琼坐那，傻小子把这大铁枪往地下一杵，就像烧火棍子一样，他在旁边站着。秦琼看了看唐璧：“唐帅，棍伤好了？”这头一句话把唐璧就问服了。唐璧说：“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挨打了？”“哎呀，两军交战呐，各有奸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这您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至于怎么知道，您就甭问了。唐帅，您这棍子是替我挨的。”“哎呦，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是替你挨的？杨林为什么打你？我听说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对呀，对呀，叔宝，你来得很好。说你这个人重义气，是真的。别人讲义气，我认为都是假的。如今你我二人处在这种情况，是敌对的敌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还能过营来看望我，说明你义薄云天呐。不管怎么说，当初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不薄。我秦琼这个人一向是知恩要报，您现在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在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人来谈谈心的，所以我过的营来要跟您谈谈心。”“哎呦，叔宝，难为你对我如此了解呀。来呀，献茶。”说这话，有人给沏上一壶茶过来了。秦琼没喝这茶。秦琼看了看唐璧：“唐帅，您现在棒伤已好，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唐璧说：“下一步我还没想呢。”“叔宝，你想我该怎么办呢？既然你对我知道的这么多，知道的这么透彻，你为我想想我该怎么办。”秦琼说：“唐帅，我对您的处境可以说较为了解，您下一步怎么办，这个事儿得您自己说了算，您的行动由您自己指挥啊。我呢，设身处地也为您想了想，是不是杨林对您有个命令，
1: 是
0: 让我三天限期要拿你们瓦岗山上头领人的人头到他的中军帐去将功折罪。”秦琼说：“唐帅，这件事就非常难了。您知道杨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吗？”“为什么？”“他就是变着相的要你的命。我跟您直说了吧，瓦岗山上现在已经是拥兵20万，几次打瓦岗山的随军都被我们击溃，首领有的投降了我们瓦岗山。昌平王邱瑞那是名将吧，怎么样，投降了。裴仁吉、裴元庆那是勇将吧，也投降了。那么唐帅，您估算一下，您带领济南军到这打我们瓦岗山有必胜的把握吗？”“嗯。”唐璧听到这里不言语，也没点头，光听着。秦琼接着说：“唐帅，我想您要是硬攻瓦岗山，三天限期，别说三天，我给您30天一个月，您想取我们冈山首领的首级谈何容易。您要说两军交战，把我们冈山的士卒能取下一个首级来，这倒……”

可以，取我们首领的首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杨林给你3天限期取不了首级，你就得首级落地，这不是变着法让你死吗？唐秘书叔宝啊，你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心里其实也这么想的。你说，那我不打你瓦岗山，我得怎么办呢？秦琼说：“唐帅，这就在您了。如果说您不打我瓦岗山，您按兵不举，征剿不利，到了日子，这杨林得把您传唤到他的中军帐啊，接着得把您推出辕门问斩呢、啊。”你还是一个死啊！是啊，叔宝啊，你这话说的也对呀、啊。第一个是死，这第二个还是死，你再说说这第三个呢？我听听。秦琼说：“第三个，您可以撤兵，人马队伍撤回山东济南府。但是杨林要知道，您撤了兵了，这叫临阵脱逃，罪加一等。”他必定派人到山东济南府，皇帝降旨的要你的命，你还是一个死。唐秘书叔宝，你这回来就是给我说这仨死儿来的呗？我怎么着都是死啊！秦琼说：“唐帅，你有活路，就怕您不走。”唐秘书说：“我的活路何在？”秦琼说：“唐帅，您想想。”如今大隋天下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啊，整个的大隋国土上到处异军突起，到处割地为王。唐帅，您知不知道天下现在就已经有18路反王，64路烟尘，而且不在数的还不知有多少。隋炀帝杨广这个江山社稷犹如百孔千疮，他自顾不暇呀。我们瓦岗山始终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局面会坚持多久呢？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大隋必亡。逐鹿中原，现在鹿死谁手，无人晓得。那么在这乱世之中，唐帅，你何不也竖起一杆大旗呢？论您的资历，论您的武功，论您的智谋，您比别人差吗？一点都不差。我是您的属下，我深深了解您。我是您的属下，如今我都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更何况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呢？您要是挑起一旗的话，就可以在济南称王。山东济宁有一个叫王勃的，他手下只有2万人，他自个儿都称了王了。您现在济南府有数万人，为什么不可以举旗造反呢？您反大隋，即使您将来得不了天下，您手底下有兵，手底下有权，您有势力，哪一个人要想收编您，也得给您个官职，也得给您个地盘。如果您想息事宁人，那您就退归林下，退归林下，您成老百姓，您这老百姓可当不安生。靠山王杨林绝不能轻饶了您。如果说您把杨林看得非常宽容，非常大度，不杀您，起码也得把您免职罢官，回家当个平民百姓。到那个时候，您这罪就更难遭。所以您唯一的一条路，回转济南府，竖起大旗，辞立济南王，割据一方，与群雄共争天下。我说这话可是肺腑之言呐，唐帅，三思而后行。有没有这个胆识，敢不敢做，在于您。我把话可是跟您说透了，这是出自当初你我曾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对您的处境有一份同情，所以不揣冒昧，也可以说我是冒着生死的危险来到您的营中，向您进一言，听不听就由您了。秦琼、秦叔宝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唐璧下意识的他点了点头，有理呀，有理呀。

他的珠宝啊。我要是在这儿回济南，靠山王要知道随后追杀呢。秦琼让您放心，如果您有此意，您可以拔营起寨，您走您的。如果您的队伍一撤，杨林发现要随后追杀你，我可以配合您。我们瓦岗军在山上就下来劫他的营，廖杨林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叔宝，你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呀。叔宝，咱把话说到这儿，如果我要是下了决心真要走的话，你可不要自食其言。秦琼说，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叔宝，我谢谢你。说到这里，唐璧站起身来，冲着秦琼抱完拱手，深深地做了一个揖。秦琼一看，得，这算行了。秦琼接着跟唐璧又谈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当然这都是应付言辞了。最后秦琼告辞，秦琼告辞，唐璧没往外送，秦琼也不让他送。秦琼说，我这往这儿来，你还得多加小心，别让杨林知道，要知道了恐怕他对您早下手。您要做决定也要尽早，夜长梦多。唐璧说，我知道我知道。秦琼就这样出了唐璧的大营，领着傻小的罗世进回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当天晚上瓦岗山得到探马的报禀，唐璧就在当夜子时悄悄地拔营起寨，回转济南去了。唐璧走了，唐璧这一走真听了秦琼的话了，回了济南就挑起大旗，自立济南王，唐璧反了隋了。这秦琼一兵一卒没废，就凭一张嘴两行伶俐齿，愣把唐璧好几万人马给说跑了，说回去了。转过天来，靠山王杨林就得到消息了，说山东边唐璧大营一个人没有了，全撤了。杨林一听，马上派探马探唐璧哪去了。探马探了半天，探回来了，告诉杨王回济南了。呵，杨林听到这里老半天没言语，坐到大帐里边看了看这边的这六位太保，又瞧了瞧这边的六位太保，最后冲这十二太保发起脾气来了。就怪你们，这十二太保一听，怎么怪我们呢？唐璧反了，唐璧走了，回济南了啊！他多大胆子，如果见我面的时候我把他杀了那就对了，你们偏偏要给他讲情，讲情吧，又讲出一个济南王来。十二家太保这阵谁也不言语了。杨林倒是没派兵追，为什么？杨林现在集中精力都投放到他这一字长蛇阵上了。杨林告诉花刀将魏文通，让魏文通把他那十万人马和他的队伍连营接连营扎在一起，因为这长蛇阵要用四十万队伍摆这个长蛇阵。同时杨林还写书信请高人，这个长蛇阵得有几个主要人物，坐阵头的，坐阵胆的，还有坐阵尾的。他营中这些个人有的想坐阵胆坐阵尾做不了，杨林请谁呢？一道书信请的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让罗毅到这给他坐阵尾。因为这个长蛇阵罗毅会摆，杨林让罗毅到这给他来配合。另一封书信写到益阳，益阳丁家集那有一位老隐士，是武林高手，人称江湖上一绝双枪将丁彦平，也是杨林的老朋友。杨林请丁彦平到这儿来给他做阵胆，那么花刀将魏文通给他做阵头。这个丁彦平、罗毅、杨林还有武殿章，这是隋朝的四老，他们是盟兄弟。这种盟兄弟的结合当然是有政治内容在内的。

今天杨林跟罗毅和丁艳萍就续起友情来了，所以请他们来。杨林请这些个人要摆长蛇阵，瓦岗山上这些人也都知道了。瓦岗山上知道山下杨林天天操演人马要摆一座阵，一提起摆阵，程咬金问徐茂公、魏征说：“你们都会吗？”徐茂公、魏征说：“他摆什么阵，我们不明白。”探听的消息说：“这叫长蛇阵，对长蛇阵我们不懂。”程咬金说：“你们不懂，那怎么办？”徐茂公说：“有懂的。”程咬金说：“谁懂？”徐茂公说：“我写书信请高人，请谁？我请罗成。”

0: 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

啊，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10:02哈，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那么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3和8，明天限号4和9。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晴转阴，西北风转东南风3-4级，阵风6级。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北风2-3级。今午后的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现在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空气在优的状态。今天早晨，天津市气象台解除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解除天津地区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像济州、宝坻、宁河，包括咱滨海新区，将会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出现。好，气候方面，我们再来了解到，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是超强状态。好的，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好，关注组热点动态。首先是本市方面，近日天津市教委网站发布市教委关于印发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教学行政令的通知，明确了天津2027年中小学寒暑假时间。其中，天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7年1月19日周二至2月21日周日放寒假，2027年7月5日周一至8月31日周二放暑假。天津普通高中学校2027年1月26日周二至2月21日周日放寒假，2027年7月12日周一至8月31日周二放暑假。昨天，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其中提到将推进天津武清站站房提质改造、天津南站站房提质改造等重点项目建设。再关注到大连旅顺至天津航线将于今年7月9日复航，葫芦岛轮接棒棒槌岛轮，那么航班计划及价格公布。

国内方面来关注到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近日，央视曝光一起上海警方破获的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传销头子涉案近38亿元，被判10年，出狱后再骗10个亿，披上数字化转型的新马甲，扬言不断改善。

关注到刘某涛、夏某硕、张某、张某轩、曾某金等声称有高考答案，公安部网安局昨天通报十起典型案例。据大象新闻报道，昨天的凌晨，运城多名市民反映被浓郁的臭味熏醒。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已经接到多处市民的反馈，正抓紧排查，目前还没有发现源头。

昨天早晨，广东深圳中学考点周边住宅小区突发电梯故障，四名考生一度被困近一小时，开考前十分钟左右抵达。因产品的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那么在近日，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多国各召回400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好在关注到 iPhone 的天气预报显示，杭州下周气温53摄氏度啊！在日前，不少杭州临安的网友啊晒出自己的 iPhone 天气预报的截图，称6月15号疑似将会迎来高温天气。苹果客服表示，不排除是显示或是数据异常导致的该情况。说到奔跑吧14的第七期，在宣传安阳文化的片段当中，把河北邯郸的标志性建筑画面错误地剪辑进安阳城市的宣传片。昨天奔跑吧节目发文致歉。近日奔跑吧被曝向浙江省江山市文旅收取850万元录制费用，公示文件显示将展示城市形象等，并授权使用跑男拍摄地的标签，奔跑吧被曝光收取高额费用。

好，再关注一条国际方面，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在全副武装的墨军人和警察护送下前往酒店。

0: 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第一时间第一评论，近期呢，曾经的足球解说员董路带领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欧洲足球赛场夺得冠军啊！这一事件的舆论涟漪呢，仍然是在扩散。有人呢惊叹啊，这是打破传统青训模式的鲶鱼，也能有不少的声音把它斥为是啊野路子或者是非主流。甚至质疑这是急功近利的虚假繁荣。那么我们说到足球人才的培养和梯队建设是非常专业的事情，这与董路和我们的足球小将们的选择科学不科学，能否持续成功，可以理性探讨，可以交给时间去检验。但是有一点能肯定，那只要合规合法，符合孩子身心成长规律，有利于足球事业，就应当获得包容的发展空间。所以接下来马上快评，我们和大伙儿就从中国足球小将夺冠引发的热议来说说，多元探索需要多一些包容空间。那么就像是苏超啊，等之于中超，不是谁压过了谁，而那是业余联赛和职业联赛的并行不悖，共同托举中国足球的未来。

那跳出足球啊这个单一的领域，更值得深思的是思维的窠臼。如果仅凭借着有别于哈一些传统的路径，或是暂时的居于所谓边缘，就去否定探索的意义的话，显然会掉入认知的茧房，无异于看到更多的可能性。那么近年来，中国在很多领域实现后来居上，何尝走的不是非主流或是边缘的路线呢？在半导体的领域，面对后摩尔时代的制程瓶颈，华为提出韬定律，通过系统级优化开辟出自主可控的第二赛道。再看领跑全球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纯电技术路线早期被视作是也是非主流或是不可能的，如今呢，则和插电、混动等技术路线齐头并进。所以呢，从文体领域的人才培养到科创领域的技术迭代，性质不同，内在逻辑却是相通的，那就是鼓励探索，持续深耕，非主流路径也可能成为主流路径之一，边缘也可能站上舞台中央。同样，从这些逆袭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中国在许多领域本来就存在多元多样的探索生态和独特的赛马机制。那么这种机制的核心就在于不去预设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允许不同的团队、不同的想法在各自的赛道上去奔跑，在动态比拼中找到最优解。再说到中国发展的奇迹，既呢有赖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也离不开无数奋斗者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而展开的持续的探索。这其中呢，即便有大量不成功或是走不通的实践，也将会逐步的转化为教育、教训和经验，成为滋养未来的养料，转化为激励前行的勇气。那么正因如此，面对多元多样的探索实践，最好的支持就是给予良好的环境和包容的空间。如今的很多地方致力于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把更多精力放在完善创新生态上，敢试错，能包容。一批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面成长起来，一些局部的好制度、好经验在更大范围推广。有一句话这样说到，种花先培土，干事先搭台。不轻慢探索的微光，不鄙薄野路子的破局，给予新实践、新路径充分的施展空间，统筹好秩序和活力，我们完全可以静待花开。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3: 村落

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上午的10:27，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的说新闻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在最近哈，有关于瑞幸啊去冰不补液这件事儿引发了消费者的热议啊。有人反映说，在瑞幸咖啡下单超大杯拿铁并选择去冰之后啊，到手的饮品仅勉强过半杯。店员呢解释说，是公司标准配方固定去冰不补液啊。针对这个情况呢，瑞幸咖啡方面回应说，已经关注到近期关于产品去冰的相关的讨论了，公司对此是高度重视。那有报道说，实地走访后呢发现，去冰款啊，实际上呢只有杯子的1/3，那正常的加冰款啊是1/3啊，都是有冰的。那有网友晒图就吐槽说，这去冰之后咖啡量连杯身的一半都不到，冰块原来就是来凑杯量的呀啊。对此呢，瑞幸咖啡方面表示说，为了保持产品口味和口感，那么饮品制作有着固定的配方，部分的产品因为风味属性等不支持去冰或是少冰。同时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比如说生椰拿铁等产品，消费者呢可以备注哈去冰或者是少冰，门店呢会按照标准来补充原料啊。同时你也是说到，已经在全国门店加强相关的培训，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啊。有人说这咖啡液是定量的，那不要冰就用水去补满呗，为什么会出现矛盾呢？也有人回复说，这加冰哈，短时间内不会影响到口味，那兑水的话，这分分钟这款的口味就稀释掉了，那遇到不讲理的话照样是要挑刺儿啊。也有小伙伴出主意说，这不要点冰的吧，就点热的哈，自己加冰，一杯变两杯哈，因为这个热的满杯是加热水，冰的就是加冰和冰块哈。好，品牌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和府捞面的事儿。和府捞面在上海推出透明菜单。近期呢，中式面馆品牌和府捞面在上海启动新菜单的试点啊，推出这样的透明菜单和食材身份证的概念。门店小程序和纸质菜单上醒目的标注啊，骨汤鲜熬、浇头生烫等工艺信息。主食当中89%是实现门店现做，同时呢，每碗面是配有专属的配方揭秘，比如说公开食材来源啊，像新疆番茄的日照时长等等。部分的经典食材标注央厨出品，把选择权交还给消费者。那这次透明化改革被认为是在预制菜讨论白热化的背景下，品牌主动打破行业信息不对称，重建信任战的一次尝试了啊。的确呢，就像我们说的，这食材办了身份证，这碗面吃的明明白白啊。

也是焕新开业了，以全新设计理念万花筒续写喜茶在迪士尼小镇的第三部灵感叙事，再次打造一处现实和梦境之间的入口空间。那伴随这次门店的回归，喜茶在上海迪士尼小镇 DP 店进一步引入了烘焙实验室板块，并延续门店限定的惯例，带来两款全新的限定产品，叫做双重开心浓巧和双重开心浓巧蛋挞。有人说这首尔限定在上海就能喝到了。那自2018年入驻迪士尼小镇以来，喜茶在8年间是先后完成两轮的空间换新，成为很多消费者到访迪士尼小镇的时候的重要选择之一了。

好，再来说到近期京东和腾讯将会围绕 AI Agent 展开合作。那报道称，京东的商品供应链和履约服务体系将会和腾讯的入口资源进行着对接。那这次合作的具体方向是把京东 AI Agent 接入更靠近用户入口的场景。那腾讯呢，近期在 AI Agent 上推进了多个项目，手机厂商方案包括华为、小米、OPPO、VIVO 等。另有消息呢称，腾讯已经接近启动微信 AI 助手的一个开发测试了啊。哎，小伙伴说，莫非 AI 真的要变全能了吗？说到 AI 方面哈，再来看看这条新闻。说到新浪推出 AI 相机啊，对，最近呢，新浪旗下的无他相机是正式的推出 AI 相机一个专门的 APP 哈，叫做啪机APP。 那么产品定位呢是写实人像直出，主打和传统美颜相机的一个差异化啊。哎，关于这个 AI 相机，那有小伙伴看到这个 APP 了，就是说这个 AI 的加入会减少这种假面感吗？啊，应该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PP 叫做啪机，它呢依托自研 AI 肤质识别模型，会区分到这油皮、干皮、敏感肌等等肤质的特征，那么针对大家的这个像色斑、干纹、细纹、痘痘做定点的处理，同时呢保留毛孔和肌肤的颗粒感。那智能美颜模块会实时采集脸型结构和瑕疵点位，再做出一些面部线条、轮廓比例和肤色提亮调整。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下载拍照来试一下哈。对，新浪推出的 AI 相机。好，再说一下茉莉呢，将在北京推出20周年特展。啊，那在6月6号哈已经开始了，这个时间点6月6号到今年的7月19号 Molly 20周年特展北京站在798艺术区举办。这次的 Molly 在北京举办的首场大型线下 IP 主题展了。展览期间呢，观众是可以参与到一系列沉浸式的主题体验的，像亲手啊绘制专属的皮艺挂件，用色彩和想象力为 Molly 打造心中的风景，也能呢在光影交错中感受茉莉和皮影艺术的匠心碰撞了啊。哎，的确非常的好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内容，想一下自己手绘的这个 Molly 绝对是特别的限量款哈。那未来呢，这场特展将会登陆到全球更多的城市，让茉莉的星光点亮世界各地的粉丝们和更多的美好不期而遇。好，来说一下电影方面哈，截至到前天啊，6月7号啊，《妈的情书》票房突破16亿啊。同声的影片的官方微博账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再次公布了一段删减的片段和更多的花絮的图片哈。对，票房突破16亿，小伙伴留言说：“这导演我真的不能再管他们家的事儿了。”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哎，想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一些人像照片的时候，哎，有那么几张脸明明挺眼熟，但是呢总又感觉挺模糊的。哎，除了脸部还有非常夸张的一些表情，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记忆点了啊。哎，就像是一些网上大家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些 AI 显示 AI 这个制作的一些图片或者是视频的话，想必呢哪怕大家就是不主动的去刷一些短视频，也应当会见到过哈这样几张脸部的照片。所以说日前呢 AI 脸生理性厌恶这样的一个话题冲上热搜哈，先是有网友啊发文表示说这几张脸都要看吐了。甚至呢说出现了一种生理性的排斥。随后呢，哎，这个话题引发更多人的共鸣，纷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吐槽啊。那从 AI 能够生成图片，再到生成逼真的人物视频，那么它带给我们的惊喜和新鲜感似乎正在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审美疲劳，乃至下意识出现的一种厌恶感啊。那我们先来说说哈，像现在大家说这个有点厌恶 AI 脸了，那是在厌恶什么呢？

坦白说哈，纯粹的从他这个五官的角度去讲，这些 AI 演员哎长得并不差，往往都是这个大眼睛、双眼皮儿、高直的鼻梁、白皙的皮肤、精致的轮廓，非常的标准啊。然而呢，也正是因为哈太标准了，某些时候会让人感到有点失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这几张 AI 脸呢，出演过一些作品，那我们看到的这样几张人脸的照片，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想起来他们到底演了谁，哎，演了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这个情节的桥段，既呢无法把演员和他的作品去对应，也呢无法构建那种对于真人演员的印象啊。那前不久还有一个热搜叫做 AI 演员已经会演眼神戏了啊，但是呢看多了这些所谓的眼神戏，又呢会发现哈都差不多，也都是同一个模子里边刻画出来的这种哭戏啊。像的确很像，只是呢仍然缺乏那种演员有的时候表演出来的这种独特性啊。那所谓的眼神表情也不过是精密的一个算法的合成，而那算法往往又是一算多用的，那哪怕换了不同的脸来演绎，那么这些眼神和表情也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乏味而且苍白啊。来看一组数据哈，今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呢 AI 的微短剧大约是12万多部，占比超过了95%。哎，在昨天的这个资讯当中和大家其实我们也是聊到了哈，最近这横店的演员哈说这个没什么戏拍了，接不到戏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场景它也都是有一些关联的，所以说 AI 的它的生产力是毋庸置疑的，分分钟就会出片儿，但是呢多数也会很快的沦为数字垃圾，因为的确现在短剧太多了， AI 短剧哈，也没能诞生出来一个哈，大家说怎么没有一个这个 AI 明星啊。绝大多数人会甚至记不起一个 AI 角色，叫不上来一位 AI 演员的名字啊。所以说现在 AI 微短剧非常多，这也可能真的是 AI 微短剧或者说整个 AI 影视行业都要回答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性的问题。如今诞生过一位像样的 AI 演员吗啊？哪怕呢基本都是像素人出镜的，我们提到的刚刚给阿妈的情书啊，超过16亿的票房了，也能让不少的观众记住了饰演青年叶舒柔的王小慧，饰演青年谢楠之的李思彤，饰演老年叶舒柔的武少卿等等这些素人演员。那不同于真人演员， AI 演员的形象也是比较单薄的哈，就像是一张白纸。 AI 演员是没有故事和血肉的，至少从目前来看哈，大多数是这样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制作非常高级非常漂亮的这种 AI 演员。但是我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一位演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现实当中网络里面去搜索一些，哎，这位演员他过往的一些经历哈，包括他的一些代表作作品，那这个人的形象就会丰满起来，独特性就会显现出来。哪怕是这个演技再不好的演员，也能让我们感知到哈，他就是他，他的表演是有自己内在的东西的啊。那影视作品是我们的精神食粮，而食粮呢，对于今日之人类来说是需要精心去烹饪的。优秀的作品不仅讲究啊色香味俱全，还要营养搭配均衡，更加要有一套精细的制作过程。我们享受吃饭的过程和吃饭的氛围，而呢不仅仅是纯粹的进食。目前的 AI 演员们给大家呈现的内容更像是哈，只是维持生命或者是打发时间的一种必要的摄入啊。有人打了一个比方说，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想起了电影《雪国列车》里边用蟑螂做成的蛋白质能量块哈，这样的一个桥段。那说到底，文艺作品从演员到剧情都要有魂啊，不是量大管饱就行了。

但是我们说的是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大家来就是讨论的一个现象。包括你看像评论区有小伙伴说话，说现在其实好一点的这个团队做出来的 AI 脸已经不是那么的明显了啊。也有的网友说，说这已经比国内很多演员演的好了啊。也有人说呢，我不厌恶，因为挺好看的啊。还有网友站出来解释了哈，说因为这个大模型不让这个上传人脸去参考，所以呢说生成的就只是模型自己从数据集里边训练出来的所谓叫做平均人脸啊。好，再来说到前不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印发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五个一批工程等基础举措，那么提动微短剧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去转型啊。那么一些头部平台比如说红果短剧也是表示说将会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扶持真人短剧啊。所以呢，说到微短剧的产业真的该从拼数量向拼质量转变一下了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与其呢说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说我们厌恶 AI 脸，厌恶的是什么呢，不如说这种情绪是一种期盼，而且是一种双重的期盼啊。一方面呢是对于 AI 演员形象丰富性人物 IP 化的期盼，另一方面是对真人演员能够用心磨练演技，同时摆脱依靠颜值单纯刷脸的演绎模式啊。那么不管什么样的演员都要在专业能力上深耕细作，不管什么类型的影视剧都要在质量上下功夫，如此呢才能维持和激发作品的生命力。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源的《友谊地久天长》呢。歌声过后呢，我们和大伙再来唠点新闻啊。在日前的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黑作坊使用废旧包括回收塑料的原料来生产一次性牙刷啊。对此呢，扬州市市监局已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呢将会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啊。这拖鞋做牙刷，牙刷呢是要深入口腔和身体亲密接触的生活用品，也因此呢业界啊常用食品级材质来做牙刷的宣传。然而呢，扬州的一些小作坊居然用化学制剂桶、这家电旧面板、电风扇盖子、破旧的轮滑鞋、拖鞋的边角料等等来做牙刷，这呢可不只是在这个心理上啊膈应人，更是在身体上实实在在的伤害人啊。同样的，说到一次性，它不代表质量标准就可以无限的降低了。对这一类的毒牙刷，既要呢从生产端打击，也要从销售端规范。那据报道，这类牙刷部分流入酒店民宿，那接下来从管理部门到生产厂家、酒店民宿，显然还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啊。再来说说这个新闻啊，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在广西玉林的一家饭店吃粉的时候，艺人王祖蓝进店之后，哎，就餐顾客就被一名女子请出去了啊，说吃粉先出去啊。涉事店家表示说哈，这名女子并非是店内的人员，就是说把顾客给赶出去的这名女子并非是饭店里面的人员。随后呢，当地文旅局通报称，王祖蓝是受邀到玉州区宣传推广广这个本地特色的美食文化，涉事女子是文旅局工作人员啊，宣传地方美食的一个活动，却把那食客往外赶，请了明星来推广，结果闹出了一个负面的舆情啊，这波操作简直是得不偿失啊。正如呢有网友指出的，请一个顾客出去容易，要把更多人请进来就难了啊。的确哈，让普通顾客先出去，那无疑是反文旅叙事的。我们呢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工作人员对待普通消费者的粗暴，那这种负面影响恐怕是请再大牌的明星拍再精美的宣传片都难以消除的。同样的一个地方啊，对于游客和消费者的尊重应当是不分场合、地区和身份的，需要有明星来了该等也得等位的笃定感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也快要接近我们今天说新闻栏目的结尾了哈。那接下来呢，和大伙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我们身边的通知啊。说到的是国家海洋博物馆的最美咖啡厅暂时哈不能打卡了。对，国家海洋博物馆抱抱地球咖啡馆休憩区及海景打卡区，6月8号，也就是

昨天哈周一到6月16号周二进行翻新施工，施工期间暂停堂食服务啊。好了，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栏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编播奇闻，监制纪翔，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
2: 声音，向理想致敬。

0: FM101.1 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我是石宇，
1: 我是孟非。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0: 首先来关注本地财经。近年来，滨海新区紧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大力扶持网红经济、电商直播、自媒体创作等一些新兴业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借助新媒体风口，开启居家直播创作新模式，足不出户就能拓宽创业增收渠道。在我们身边就有这么一位本土网红博主陈斌，凭借自己饲养的宠物金毛犬爆红全网。他们的故事也成为滨城数字新业态发展的生动缩影。
1: 温馨简约的居家环境里，金毛犬轮胎灵活聪慧，听从主人指令完成各类互动小游戏，温顺懂事的模样治愈无数网友。作为全网知名的明星萌宠，这只金毛犬凭借超高情商、暖心有趣的日常视频，成为宠物短视频垂直赛道的标杆。而它的主人陈斌也以网名轮胎粑粑成长为国内头部宠物领域自媒体创作者。
3: 我是2015年买的轮胎，拍短视频呢就是纯粹为了记录生活，就没想到有很多的人关注它。
1: 陈斌告诉记者，他曾是滨城的一名普通创业者，饲养轮胎仅仅是出于个人爱好。闲暇之余，他随手拍摄并发布狗狗的日常片段，记录家人间的相处点滴。起初创作并没有专业剧本和精良包装，全部源自最真实的生活日常。自行车骑行、帮忙取快递、暖心守护主人、治愈日常陪伴，接地气正能量的内容让憨厚聪明的轮胎迅速收获网友的喜爱。而历经数年深耕打磨，陈斌持续优化内容风格，长期的坚守让账号粉丝量稳步增长。目前全网粉丝总量突破千万，单条爆款短视频点赞量超200万，累计数十亿播放量。褪去网红光环，镜头之外，陈斌和轮胎依旧保持初心，简单纯粹的相伴模式也是账号能够长久长青的核心密码。
3: 之前轮胎上过央视，也是央视看到我轮胎的视频以后，然后邀请轮胎去的，没想到就是轮胎拍了一遍就过了，特别的成功。
1: 借助千万级粉丝的超级 IP 影响力，陈斌依托新区优质互联网创业土壤，深度切入宠物经济赛道，结合粉丝需求开展内容变现、好物分享等相关业务，涵盖宠物主粮、日常用品、养护保健品等全品类产品。区别于传统带货模式，他凭借对养宠行业的了解，亲自筛选测评产品，以真实体验为粉丝推荐高性价比好物，收获市场与粉丝的双重认可。如今的他事业发展稳步攀升，不仅实现个人创业增收，也侧面带动了本地宠物消费，拉动上下游产业发展。
3: 一路走来呢，这么多粉丝呢都是喜欢轮胎，我也深知这份这个流量来之不易，一直呢输出正向的内容，希望呢能引导更多的人善待宠物，理性养宠，同时我也希望依托自身的影响力为本地宠物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4: 从一份简单的养宠热爱到成长为千万级网红 IP， 从单人随手记录发展为专业化内容团队运营，陈斌与轮胎的故事是普通人借力新媒体实现创业梦想的真实写照，也是滨城网红经济、宠物经济崛起的最好见证。未来，他也计划联动新区本土宠物商家、中小型自媒体达人抱团发展、资源共享，让滨城萌宠 IP 走向全国，让网红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
1: 进入到六月份，太平镇的110,000亩小麦进入到了灌浆成熟的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防治和防灾减灾的重要窗口期。连日来，太平镇抢抓农时，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这片麦田由天津聚通网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承包作业，现场只限多架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在麦田上空来回穿梭，细密的水雾均匀地洒在麦穗上。合作社正对15,000余亩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将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混合喷施，一次作业实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三重目的。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正值小麦灌浆的关键阶段，也是小麦条锈病、赤霉病和蚜虫等病虫害的高发期， 采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访作业，一台无人机一天就能作业800到1000亩，效率是人工的数十倍，而且雾化效果

0: 草喷洒均匀，大大提高了防治效果。
1: 关键是农药利用率高了，用的药量也少了，有省钱有管饱。现在我们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管理，再加上全程机械化作业和这些植保新技术的应用，亩产稳定在800斤以上。
0: 据通旺合作社的生动实现，正是太平镇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道缩影。在夏粮生产的关键时期，太平镇成立了技术专班，依托无人机飞防、机械桶防等方式，实现全镇小麦病虫害防治全覆盖，累计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数万亩，为小麦后期灌浆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滨海之声广播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关注财经资讯。日前，天津海关签发首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背对背原产地证书，一批原产于新加坡的丙烯工具物从天津港转口发往泰国临查班港，该批货物可以在进口国享受关税优惠待遇。
1: 近日，华贸嘉诚苏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东江落地四家项目公司，计划开展国际船舶租赁业务，为自身国际物流相关业务注入全新动能。
0: 近日，由中建六局、中建丝路承建的西卓斯贝克马天津生产基地项目正式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项目建设圆满收官，为后续交付使用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记者从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新一代深水专业铺管船完成了龙骨安放，正式进入到船体成型的关键阶段，为后续分段合拢以及按期交付奠定了坚实基础。
0: 7号，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搭载着将近2400名旅客抵金，又搭载着近1000名旅客驶往韩国，开启了6天5晚的邮轮之旅。6月到8月，天津邮轮口岸预计运行邮轮30多个航次。
1: 昨天，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北塘院区2期正式开诊。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张伯礼国医大师工作室揭牌开诊。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于6月1号起正式的实行。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执行执法总队迅速对我市网络餐饮服务行业开展专项抽查，2家商家被查。
1: 昨天，天津市消协就天津世博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商退费后对相关有效承诺出尔反尔并漠视调解的行为发布了消费警示。
0: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60%，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到集中的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截至到6月7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5%，江苏过60.5%，山东过30%，陕西过20.5%，山西过10%，河北近10%。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光鹏昨天表示到，2026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资金规模为970亿，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到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

0: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昨天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中央财政对中、东、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了定额的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
1: 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的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0: 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坚持存量优先的供地导向，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用地，新增用地重点要保障市政基础设施。针对经营主体反映的盘活存量资金压力大，自然资源部推出了过渡期政策。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按照建设的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支持城市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建设改造。在后续的建设当中，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1: 成联分会公布数据显示，5月1号到31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今年以来，累计零售709.9万辆，同比下降19.5%。
0: 夏季来临，空调作为防暑降温的必备家电已经进入到了消费和使用的高峰期。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空调器投诉1705件，其中涉及安全类投诉17件。
1: 周一公布的销售文件显示，腾讯控股已经聘请多家银行准备发行美元指标债券以及离岸人民币债券，这将是该公司自2021年以来首次发行美元债券。
0: 博纳影业昨天公告，公司将会于近日开展博纳影业2026年股东回馈活动，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博纳影票进行股东身份的认证，认证通过的公司股东可以根据持股数量区间获得对应电子观影礼券包。本次活动的时间是2026年6月15号9点30分到2026年6月24号24点，为期10天。
1: 近日，浙江阿里巴巴闲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丁健卸任法定代表人、经理和董事，由王成远接任，同时财务负责人也发生变更。
0: 近日，喜茶于纽约曼哈顿上东区正式开出了海外的首家茶坊，茶坊此前已经在北京、广州、深圳及佛山落地。
1: 昨天，瑞幸咖啡首次启动“有瑞幸就够了”全品类主题活动，咖啡、果茶、轻乳茶、果蔬茶、柠檬茶等参与到活动，多品类限时9.9元起。在活动同期，瑞幸还首次披露茶饮成绩单。截止到今年的5月31号，瑞幸限制茶饮以及非咖品类总销售额超过了200亿元，同时瑞幸全球门店总数超过35000家，累计打造出22款销量破1杯的单品。
0: 京东旅行正式上线宠物出行专区，成为了国内首家宠物机酒门票一站式预订平台。用户打开京东 APP 搜索宠物出行，即可一站式预订宠物进客舱机票、宠物友好酒店、宠物友好景区服务。
1: 热点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自今年的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4起专项飞行检查单中发现的典型案例。
2: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筛查发现，2盒非洛地平缓释片及2盒盐酸二甲双胍片，在不同时间、不同药店均出现了2次结算记录。其中，2盒非洛地平缓释片首次均为参保人张某在青海某药房个人账户支付购买，后在西宁市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瑞大药房售出，并使用统筹基金结算。2盒盐酸二甲双胍片由参保尚某及郝某在天津某药店购买，使用统筹基金结算，后也在祥瑞大药房2次售出。祥瑞大药房的行为涉嫌倒卖回流药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发现，广西南宁市桂和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店通过低价采购加高价销售加代金券返利购买生活用品等方式，利用高额返利诱导参保人消费，涉嫌串换套取医保基金，如补中益气片采购价22元每盒，售价238元每盒，买1盒赠送200元代金券。属中药饮片的大枣，采购价格每罐7.62至8.73元，该店却以每罐68元或99元等高价售出，同时返赠代金券。参保人班某去年1月至今年5月，在该药店累计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补中益气片、大枣等，共计11533元，进价合计仅926.08元，进价与销售价相差巨大。药店同步向参保人班某返还总价值9600元的代金券，可在该药店内购买其他商品。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广西贺州市八部贵康药店2分店空刷套取医保基金案，青海省西宁市万亿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第8药店销售回流药案。
3: 你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6不准：燃气使用5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6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7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

0: 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1: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经济。日前，为了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修订形成新的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对高息揽储、罚息规则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的推进，央行发布的关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指出，此次修订主要是为了适应存贷款利率管理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更好地反映出利率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建立健全存贷款利率的管理体系。
1: 继续来聚焦到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到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司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一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特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
2: 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美以一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巴西蓝色航空公司表示，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称，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然后消费者就会少坐飞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但是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传统航空燃油由石油加工而成，而可持续航空燃料利用粮食和有机废弃物、农业残留物、餐厨废油等原料制造。国际航协表示，可持续航空燃料今年全球产量预期为240万吨左右，仅可满足。

足大约0.8%的全球航空燃料消费需求，而美以伊战事引发的燃油价格猛涨危机，并未显著提升行业内对于相关产品供应不足的意识。

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本期的财富第三集就是以上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非时雨，代表编辑苏金，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燃气清洁又便利，日常规范别小觑，安全保护你我他，用气常识要牢记，煤气还是天然气，选用灶具要分清，熄火保护必须有，使用燃具莫超期。燃气规范新国标，老式胶管要舍弃，金属软管寿命长，家家安装要积极，上门推销别轻信，辨别资质要留心，致电95007，核实身份留姓名。为防事故惜教训，新安全法有规定，商场商户做餐饮一定加装报警器，产品选择随心意，燃气公司不指定，质量安装需合规，确保安全是第一。开挖施工要小心，压管损管是大忌，注重安全守法规，私拉乱接违条例，户外漏气即报警，维护平安有奖励，管道保护皆有责，群防群治共留意。居家用气常自查，燃气安全非儿戏，肥皂水往街头刷，出现水泡即漏气，遇到此事别着急，关阀开窗先通气。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汉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我们关注的，
7: 我们身边的，
6: 各种信息发布，
7: 法律问题咨询，
6: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7: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6: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张丽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大家好，这里是 FM106.1 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持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

0: 字是三和八。今天上午至多云转阴的天气，下午阴转多云，夜间多云，西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转微风，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会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夜间多云转晴有微风，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周四中午是晴到多云天气，气温回升，周四的最高气温29摄氏度，周五有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两天的最低气温2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来了解今天民生试点方面的内容。
1: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来关注新闻。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全区各职能部门协调联动，紧密配合，社会各界多方保障，全力以赴为全区考生保驾护航。区委、区政府严格依据教育部和省市招考委的会议精神，成立高考工作联合指挥部，及时调整明确招生考试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职责。先后召开区招生考试委员会专题会议、高考考前培训会和考务工作部署会，要求各成员单位、各学校按照为考生一切服务的原则，协同配合，形成保障合力，确保实现平安考试目标。区教体局切实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考前要求各学校务必保证学生休息时间和锻炼时间，适当减轻密度复习和难度，不偏激突击偏题、难题、怪题，强化心理健康的疏导工作，有效减轻学生学习和考试压力。考试期间，区教体局联合区考试中心大力抓好安全保密工作，协调区委保密部门和公安部门对监控室、试卷运送以及保管等工作进行逐点逐项排查，查漏补缺，确保试卷运输、分发、回收、保管、上交等环节无缝衔接，形成管理闭环。同时把严肃考风考纪作为高考工作的重点，采取人防和技防相结合，全面落实智能安检门使用要求，协同公安部门、通信部门、网信部等单位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的环境等综合治理的专项行动，营造公平的考试环境。

0: 7号7点多，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搭载着近2400名游客，缓缓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15点左右，又搭载着近1000名旅客驶往了韩国，开启6天5晚的邮轮之旅。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了爱达地中海号、理想号双龙同步运营，为京津冀游客出行增加更多的选择。邮轮旅游的热度持续增加，随着爱达地中海号回归天津母港，6月到8月，天津邮轮口岸预计将运行邮轮30多个航次，出入境旅客数量持续走高。日前，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闭幕。
1: 会共设置4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422家企业及机构参展。举办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政企双边会谈及20余场专业配套活动。展会吸引119个专业团组、7.04万人次现场观展，线上观展热度持续攀升，有效搭建起港航领域产学研用、贸产融对接的国际化高端平台，有力推动 AI 技术落地转化，产业资源集聚，产业链系统升级。同期召开第5届世

0: 解一流港口多式联运大会，2026国际货代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国际智慧物流发展报告会等20余场专业活动，紧扣港产城融合、数字化转型、绿色航运发展等议题，100余场主题演讲，输出专业观点，研判行业趋势，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方案。在往届参展基础上，新增中国数联、中国华电、深圳港集团、华为、上海海事大学等企业及科研院校，各参展企业集中展示国际领先的港航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新解决方案，同步储备落地一批合作洽谈项目，形成国际聚焦、央企领航、龙头带动、民企活跃、天津特色突出、全产业链高质量展示交易平台。本届国际航运展经贸洽谈含金量、时效性持续提升，促成41个重点项目成功签约，覆盖船舶、海工、装备制造、现代航运物流、绿色金融租赁、数字科技服务等领域，推动天津港产城融合发展进入要素加速集聚、产业链持续完善的新阶段。下一步，天津将借助并放大展会效应，深耕港航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和港产城融合发展，持续集聚全球港航优质资源，推动更多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更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助力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
1: 近日，2026年“一带一路”港口航道建设技术国际培训班在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院举行，来自10个共建国家的35名学员齐聚一堂，开展为期15天的技术交流和学习。
2: 本次培训内容全面、形式多样，课程涵盖通航保障、淤积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实用内容，将系统讲解中国港口发展经验、管理体系与关键技术，并进行实地参观，亲身感受先进技术与运营模式。开班现场，不同国度的学员认真聆听、交流提问，对本次培训充满期待。此次培训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深化水运合作的务实举措，以技术共享促进港口互联互通，为全球海运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我们想学习天津港码头智能化运行，了解港口更好的运营方式以及工程结构的安全技术，可以更好地利用在我们国家的港口建设上。
4: 很多国家它面临着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各个地区不同的区域的港口建设的关键的技术难题，所以每个国家可能带的问题都不一样，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下加以解决。因为现在我们一带一路的实施，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和很多国家建设了相应的合作机制，但是通过这种交流，我想会更加深化、更加深入。
1: 近期滨海新区城市内涝3期工程已经全面开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上午9点，记者在新港片区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设备、管线探测、土建作业等有序开展。本次内涝工程针对滨海新区老城区多年积水痛点进行靶向治理。开工前，施工单位联合交管、城管及水电气暖产权单位反复优化方案，确保安全施工，最大限度减少扰民和交通影响。项目采用分片区、分时段错峰作业模式，同步落实道路临时导向、安全围挡、公示提醒等措施，压缩占道时长，为居民正常出行提供保障。
6: 一个是为了解决这个新港片区啊，在极端天气下的内涝积涝问题，另外一个也解决一个雨污分流问题啊。现在我们正在啊，然后施工导行路、划线、剪枝等做开工前的准备啊。整体的13条路啊，逐步推有序推进吧。
7: 滨海新区内涝治理3期工程呢，是在前期泵站和主管网建成之后的对城区范围的继续的改造，后续计划在2028年年初完成全部的改造。
5: 据了解，本次改造共涉及杭州道片区金塘公路至福州道、新港片区春风路至海滨大道、金塘公路以南片区吉林路至车站北路、向阳片区、赵家地片区五大片区。 片区排水管网多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存在与污河流老化破损。

0: 等问题，导致雨天积水内涝，增加下游泵站压力。改造后将提升老城区排涝能力，消除溢涝点，构建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的防涝体系，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为滨城筑牢民生安全屏障。
1: 备受关注的2026年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将于6月13号鸣锣开赛，目前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29支来自全区各界的参赛队伍整装待发，准备向着冠军发起冲刺。
2: 作为滨海新区极具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去年的龙舟赛曾经吸引近3万名观众现场观战，场面十分火爆。今年的比赛依旧设在宽阔的海河渔家铺段，项目也依然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200米直道竞速。目前包括去年斩获冠军的北塘龙舟队、实力雄厚的保税区机关联队、滨海公安龙舟队以及来自航天领域的大火箭队、各街道队等多支劲旅都已投入到最后的备战训练当中。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划桨节奏，磨合团队配合，力争在正式比赛中发挥出最佳水平。
3: 我们今年呢，要比往年，我感觉队员的信心和这个能力都有所提升，全力以赴，争取在我们这次的龙舟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据赛事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的赛道布置、安全保障、医疗救护、观众引导等各项筹备工作都已全部安排到位。为了让参赛队伍都能尽情展示风采，本次大赛赛制更改为轮次赛，每支队伍保证至少两次上场机会。同时为了保证比赛成绩更加公平，比赛还启用了电子计时器。
4: 比赛是有29支参赛队，我们进行了抽签，主要是为了公平公正啊，我们设置了5个种子队，然后呢分到每一个组里面。我们还进行了安全方面的一些提示。
2: 赛场外同样精彩，今年赛事将继续深化体育加模式，现场将设立文创市集和美食嘉年华，在比赛间隙观众还能欣赏到水上飞人、桨板等极限表演，体验一场集竞技、消费、娱乐于一体的全民狂欢。
1: 6月5号，天津经开区举办了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环保嘉年华低碳健步行将环保知识与运动健身相结合，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携手共建美丽滨城。
5: 活动在一场别开生面的环保主题巨画拼图中拉开帷幕，全体参与者在专业教练带领下，身着统一服装，手持队旗，踏上了 6.5 公里的低碳健步之旅。本次活动在行进路线中设置了律动启程、环保承诺墙、垃圾的一生、低碳环保飞行旗等9个主题打卡点，每个打卡点都设置了独特的环保主题闯关游戏，通过打卡任务将环保知识普及与趣味互动深度结合，让参赛者在欢声笑语中加深对绿色转型和低碳生活的认识。
6: 今年较往年的这个活动形式更多了一些，那就让我们感受就是最多的就是现场的这样的一些环保的一些小知识啊，一些小应用啊，一些小发明啊，都可以就是直观的给感受到啊，我们自己也可以为这样的一些低碳出行做贡献。
5: 在健步行路线的沿途，天津经开区还特别设置了经开区企业一汽大众、京东、中粮、可口可乐等企业特色产品、环保产业及文创展示区。参赛者在徒步打卡之余，可近距离了解区域产业发展成果，零距离接触环保技术与服务，体验环保新材料文创，沉浸式感受泰达生产生活生态深度融合的绿色转型实践。
7: 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从生物多样性到企业的绿色工厂的参观，从社区到学校到工厂，方方面面吸引社会的各界参与进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吸引所有的人在六五环境日关注到环境保护，关注到绿色发展，感受到我们这样一个美丽中国的一个主题，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每一天的工作中积极地投入进去，做好我们美丽中国的践行者。

0: 继续关注新闻，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骗局。我们知道，观察原石的外观，凭借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呢，最近被诈骗团伙瞄上了。浙江海宁警方近期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犯罪团伙搭建了私域直播间，精准的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取500多万元。按说原石是否能够切出来高品质的翡翠，这事儿呢，谁也没有十成的把握。那么这伙人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
1: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2: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1: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2: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0: 在首次参与了拼单赌石当中，小陈花了58元付款之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涨出了绿，小陈很快收到200元返利。之后呢，直播间的主播又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五连接的返利原则。
1: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一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2: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两框，一框是涨的，一框是垮的。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1: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0: 案件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件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当中的一位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3: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4: 人家说黄金有价，玉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看去，我去拍了。
1: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4: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5: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1: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4: 最后一查，不到5分钟，只听到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5: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1: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6: 那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1: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0: 警方介绍，在这件案件当中，诈骗团伙大多都是利用直播 APP 搭建了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再精准实施诈骗。
1: 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抢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2: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五连切。
5: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1: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2: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5: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1: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庞丽丽，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9: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8: 哦，频率是
9: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10: 消费热点，传播消费理念，这里是 FM 100.1消费新主张，我是当晚主持张丽。我们来关注今日看点，海河游船上新的水上观光巴士，从收藏柜走向日常生活，潮玩 IP 实用化，如何选择家用咖啡机，鼻子一喷就通。

是正式启航了。首航游船自金湾码头出发，停靠于终点的绵三码头。据介绍，该产品目前呢已向市民和游客开放，最高单程的成人票价是50元。那与此同时呢，各站点附近的商户呢已经着手准备了相应的文旅优惠产品，各类票根加项目有望落地。那负责人介绍，这次推出的水上观光巴士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兼具了文旅和交通的属性，串联起了金湾、利顺德、天飞、凯德、绵三等游船码头，从上游的金湾码头到下游的绵三码头之间有6公里，每个相邻的码头距离呢是1公里，单程的航线大概是50分钟。按照目前的发船时刻表，水上观光巴士每天对开2个班次，总计是4个班次。其中呢，金湾码头的发船时间是10点和14点，绵三码头的发船时间呢是11点和15点。大家可以按照自身出发的码头来购票登船。目前呢，购票默认统一购买至航线终站点，最高的单程成人票是50元，每少搭乘一站呢则减少了10元。例如从利润码头到绵三码头呢每人是40元，从凯德码头到绵三码头呢只要每人10元。此外呢，记者在现场的票价说明上看到，除了成人票之外呢，水上观光巴士还为6到13周岁的儿童提供儿童票，票价是成人的5折。那为14到17周岁的学生以及65周岁的老人、残疾人、现役军人、消防员提供优待票和学生票，票价是成人的8折。上述的人群检票的时候需要出示有效证件。即日起呢，市民以及游客可以通过海河游船的官方微信购票的小程序来购票登船，感受一下金城水上交通的魅力。那随着水上观光巴士的投用呢，微度假成为了市民的日常，其串联起的6个码头呢更可以便捷通达多个景点街区和购物中心。为此呢，部分沿岸的商户也开始针对水上观光巴士来设计推出丰富的活动，票根加即将在这条线路上陆续落地。

曾几何时，潮玩儿是被精心陈列在玻璃柜当中的收藏品，是玩家圈里的社交货币，以稀缺性和艺术感定义核心价值。那如今呢，这样的现象正在悄然的改变，潮玩 IP 纷纷跨界布局实用化赛道。潮玩玩具呢，又称艺术玩具或者是设计师的玩具，是融合了艺术设计、潮玩这些创意的产物。区别于传统的玩具呢，侧重于玩的功能，潮玩更强调了收藏和观赏的价值。近期潮玩的一则动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趋势。泡泡玛特宣布将于四月推出的以 IP 为核心的衍生小家电的产品。那据媒体报道呢，该品牌的小家电核心代工企业是新宝股份，合作模式以 OEM 生产为主。现阶段品牌呢已经涵盖电水壶、咖啡机、电动牙刷、吹风机，且进入到了大规模的备货阶段。潮玩 IP 与实用产品的结合与常见的 IP 联名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以名创优品为代表的杂货零售模式呢，核心是供应链和渠道驱动，以高性价比、高品质上线为特点。IP 授权更多都是服务于商品的销售，本质呢是传统零售生意。而潮玩品牌呢，则坚持了 IP 为王，推出了实用类的产品。潮玩 IP 的实用化探索并非个例。2025年年底，来自00后的潮玩公司与怪兽充电联名推出了定制款的充电宝，消费者可以通过小程序或地图来获取同款。潮玩行业为何开始转向实用化？行业分析指出，核心的根源呢，在于市场增长遭遇瓶颈。那为破解 IP 生命周期有限、市场热度下滑的双重困境，头部品牌纷纷寻找新的增长曲线。核心的策略就是从 IP 从收藏品升级为陪伴品。当粉丝不再满足于拥有一个静态的摆件 IP 形象的服饰

0: 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2: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1: 哦，频率是
2: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3: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杯热咖啡呢，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开启新一天工作或者是缓解疲劳的有效方式。但是市面上几百元到上万元的咖啡机、全自动半自动胶囊机名目繁多，不少消费者直呼看花了眼。那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消费提示，帮助消费者按需决策，科学选购，先看安全和材质，这是硬门槛也是底线，要认准 3C 标识，这是产品进入到市场的基本身份证。那还要关注产品的材质，尤其是食品接触材料需要过关，咖啡机内部的管路、冲泡器还有水箱，这一些长期接触热水和咖啡油脂，建议优先选购通过食品接触材料检测或者是认证的产品，或者向客服索要相关的检测报告，避免省出一些劣质稀有物的有害物质，再选软指标。目前呢，家用的咖啡机的市场主流产品可以归纳为五种，按需购买。全自动的意式机呢，适合上班族、多人家庭还有奶咖爱好者，具备研磨、自动压粉、萃取、自动排渣等功能的，出品稳定，部分机型可以调一下浓度和杯量。另外就是研磨一半的半自动咖啡机，适合咖啡发烧友。还有半自动的意式机呢，适合想入门又不太想受麻烦的消费者。另外胶囊机呢，适合单人饮用，极简主义，还有零清洁负担，体积小但是长期耗材成本比较高。低漏式的咖啡机呢，就适合只喝黑咖、喜欢清淡口味的消费者了。聚焦四维度，看懂咖啡机的内功，以市场占比较高的意式咖啡机为例，消费者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四项指标。那噪声方面呢，根据家用的类似用途的咖啡机标准规定，带有研磨功能机器呢，噪声不能大于80赫兹，无研磨功能的噪声不能大于65。那奶泡方面呢，具备了蒸汽打奶泡功能的机型，奶泡的含奶泡率应不大于15%。萃取品质方面呢，对于意式浓缩来说，萃取

0: 率在18%到22%，连续的制杯能力方面呢，新机型预热稳定之后，应该连续出品5杯以上，且品质无明显的下降。需要注意的就是双炉的萃取机，它的蒸汽系统独立，制作奶咖的时候呢，无需等待锅炉升温，连续出杯就会更加的稳定。关注日常的维护，好机器是养出来的，再好的咖啡机如果不注意清洁，也会影响口感和寿命，应该选择能够冲泡的、便于拆卸的机型，便于定期冲洗，以及建议大家定期维护，使用过滤水还有纯净水，有助于延长加热元件的寿命，按说明书来进行除垢。部分的机型呢自带除垢功能，建议可以把它的功能进行开启。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0: 要个性，
1: 我要简约，
0: 我要大牌，
1: 我要平价，
0: 我要买买买，
1: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0: 吃喝玩乐有推荐，
1: 消费新主张，
0: 让你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讨论一下网红鼻炎药。鼻塞不通气，呼吸不顺畅，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精神萎靡。近来各大医院接到不少类似于鼻炎的患者，专业的医生提醒，那为了快速摆脱折磨，很多人呢就追捧了有效的网红喷剂。那不知道其实它的背后暗藏了很多健康的隐患，鼻炎药切勿盲目的使用，规范的治疗才是关键。几个月前呢，杨女士鼻部症状有不太舒服，鼻塞持续加重，伴有流涕、头痛。那即便是鼻炎药用翻倍，症状呢也是毫无改善的，整天都是要张口呼吸，非常难以忍受。于是呢就到医院门诊就诊，接诊的医生详细询问了他的用药史，结合了鼻内镜检查，明确了他是鼻炎合并了鼻窦炎，而且呢症状持续加重，正在不规范使用滥用的网红鼻炎药。医生介绍，这类的药物的外包装还有说明书都是非中文标识的，主要成分呢是一种快速让血管收缩的药剂，短期使用呢就是可以缓解鼻塞，但是如果长期的使用呢会导致鼻黏膜充血，不仅会加重鼻塞，甚至全身都会有反应，比如说头疼、心悸、血压高，这也是杨女士停药救塞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明确病情之后呢，医生也是为杨女士制定了个性化的方案，立即提供了那些网红的鼻炎药。医生表示，鼻子是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负责加温加湿过滤，但是这道防线有时候失灵，就导致了鼻塞、打喷嚏，可能是鼻炎的信号。鼻炎呢就是鼻黏膜还有鼻黏膜的下层的炎症，通常会有不同的鼻塞，就是鼻子不通气儿，没办法呼吸，影响我们的生活。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持续的时间长，反复发作。鼻部疾病品类有很多，但是呢鼻部疾病呢主要包括四类，一是过敏性鼻炎，二是慢性鼻炎，三是鼻窦炎，还有四是鼻息肉。不同类型的鼻部的疾病，它的治疗方案差异比较大，精准治疗、科学治疗很重要，不存在一种药

都能治好很所有的鼻部的疾病，所以说网红的神药可能也不能管用的。医生提醒，维护鼻部健康，日常生活呢，我们也要注意防护。过敏性鼻炎需要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还要注意环境因素。那还有就是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也不要相信网络上夸大的宣传，及时就医是很重要的。好，那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刘杰，导播庞丽丽，监制吉祥，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欢迎您连续收听。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测，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测挂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0: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9: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

0: 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707集。专案组根据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综合分析，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盗抢作案劣迹，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从作案的速度分析应属于团伙作案，并且认定市区近期发生的系列居民楼被盗案件的发案部位、作案手段、作案时间、侵害目标类似，具备串并案侦查条件。专案组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反复研究确定侦查思路和方案，紧锣密鼓开展串并案侦破工作，案件不破绝不休假。专案组民警顶风雪冒严寒，全身心投入工作，先后走访调查受害人、知情人、证人共300人次，排查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吸毒等重点人员240人次，对城区重点部委、重点场所、重点行业进行了过筛式的清查。参战民警的足迹踏遍了市区的大街小巷，就在警方有条不紊地展开各项侦查工作之时，犯罪分子仍然在疯狂盗窃。面对如此嚣张的犯罪分子，参战民警心里憋足了劲儿，发誓一定要早日侦破此案，还广大市民一片安宁。2008年1月18号，荷塘分局月塘派出所根据分局专项行动要求，对辖区内的宾馆娱乐场所进行清查。当民警清查和泰地区某宾馆的时候，发现一房间内有人在聚众赌博，于是将参赌的10名成员带回所里进行审查。1月19号，经过初审和调查，办案人员发现一个重要情况，这伙人的租房内发现有撬棍等涉嫌作案工具。副局长听取汇报以后，立即安排专案组民警等10人参赌人员带回刑警大队重新审查，并发现这伙参赌人员中多数人没有供出真实姓名，身份十分可疑，而且均矢口否认民警在赌博现场收缴的撬棍等工具是作案工具，犯罪嫌疑人均登记假名，其中一定有问题。睿智的专案组民警为此连夜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上专案组决定分为三组，采取内审外查等手段加大侦审力度。第一组从作案工具入手，对在赌博现场收缴的撬棍工具进行认定。第二组尽快核查十名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第三组加大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力度。会后各组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第一组民警通过分析比对，终于发现该十名犯罪嫌疑人和荷塘区元月份以来几起入室盗窃案的特征一致。第二组民警在核查十名嫌疑人的身份时也有重大发现，专案组民警从同姓且又同村的郑姓嫌疑人入手，对其名字进行核查，发现其所报假名均是其亲戚姓名。通过核查，他们几人真实身份分别是郑任军、郑继军、郑海文，三人系表亲关系，均有前科。很快其他几名嫌疑人的身份也被核实清楚，分别是郑志刚、郑松志、郑生辉、于姓德、罗建辉、郑多友，然而所报姓名中的刘志强却查无此人。第三组民警在审讯过程中却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犯罪嫌疑人都是宁远人，而且有亲戚关系，又有前科，反侦查能力较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了攻守同盟。对于这一点，专案组始料未及，在以前的审讯过程中也很少见。专案组知道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两个嫌疑人，不是打开一个突破口就能击破嫌疑人防线的普通团伙，而是一个攻守同盟、有着特殊关系的犯罪团伙。他们的特殊裙带关系、相互之间的信任，使得审讯工作难度增加，

就是面对专案人员核查出的真实身份和证据，嫌疑人仍然拒不供认。较量在正义与邪恶、睿智与狡猾中展开。20号晚间，通过深入调查，专案组民警查到犯罪嫌疑人于姓德在株洲和泰地区一处商务楼内租有一套电梯房。在对其租住房进行搜查的时候，专案组民警搜到了大量的干型撬棍、千斤顶、手电筒、手套等工具。当民警进一步侦查时，又有重大发现，在其衣物里搜出一张欧和胜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照片正是无法查证身份的犯罪嫌疑人刘志强。原来欧和胜系于姓德的女婿，自知案情重大，刘志强拒不承认自己斑斑劣迹，为此侦查员采取灵活机动的审讯手段。经上网核查，通过信息比对，查明犯罪嫌疑人刘志强就是欧和胜，系2006年12月9号广东省佛山警方通缉在逃的故意杀人犯。欧和胜终于露出了尾巴，专案组为之一振，决定以欧和胜为突破口，攻破这个犯罪团伙的同盟堡垒。经过三天的较量，专案组最终迫使欧和胜等人交代了全部的作案经过。自2007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郑志刚、郑松志、欧和胜、郑生辉、于姓德、罗建辉、郑多友等十多人在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实施盗窃。他们作案手法多样，有时一人单独作案，有时结伙外出。两人以上作案时，有人望风，有人撬窗，有人盗窃。得手以后，将所得赃款、赃物交给望风者，回去以后再瓜分一空。他们一般不进入卧室，只在客厅内实施盗窃，如果无法进入室内就放弃，之后换一户再试。作案时间很短，得手以后原路返回。欧和胜还交代，他们在长期作案的过程中还练就了听鼾声就能辨别主人熟睡程度的本领。每次作案前，他们都要攀爬到卧室窗前听室内主人睡觉的鼾声，以确定是否可以入室行窃，有时甚至爬进客厅再到卧室门听鼾声。这次他们到株洲来的口号是让株洲为我们置办年货，甚至称作案为上班。从元月份起，他们每天晚上定时上班，窜至株洲石峰区、荷塘区、芦淞区等地，利用专业的 F 型扳手、干型撬棍、切割机等工具，专撬居民楼一楼和二楼窗户进行疯狂盗窃。只要是能随身带走的物品，犯罪嫌疑人全部都盗走。他们在短短20天之内作案56起，涉案价值高达30多万元。随后警方成功串并案120多起，并根据犯罪嫌疑人欧和胜的交代，在和泰汽车南站附近其租房内收缴赃款10000多元，手机3台、金器30多克、玉器10多件。宁远帮系列盗窃案虽然已经成功破获，但留给人们的教训却是沉重的。民警在侦破此案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欧和胜等团伙成员在作案的时候一般不在单位的宿舍楼下手，因为这样的宿舍楼邻里互相认识，他们多选择在没有安装监控设备的小区，或者虽然安装了单元防盗门但是没有关闭或者已经损坏的居民楼一二楼作案。有时他们还会观察门口张贴的各类水电器、小广告等宣传单无人拿的户主，这些通常是没有人在家，至少是晚上还没有回家的户主。这些充分说明目前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此案中，如果邻里之间在发现有陌生人进入楼内，能够及时的询问一下，或者看到久不在家的邻居家门上的小广告能够帮忙拿掉的话，那么这些盗窃案就可能不会发生。同时，二手市场的管理还存在不小的漏洞，急需整顿和规范管理，以堵住犯罪分子的销赃渠道。生死6小时。王大柱是株洲市河西明月湖小区业主，2004年8月发生在他家的一件事情，对他来说好像就在昨天，让他久久无法忘怀。那天惊心动魄的6小时，让他们全家真正懂得了生命是如此的珍贵。正是因为一家人齐心协力、勇敢自救，才最终化险为夷，成功地挽救了他们一家人的生命。王大柱与妻子、女儿、岳母、岳父母一家五口住在河西的明月湖小区。2004年夏天，王大柱妻子的姐姐一家三口也住进了他家，全家八口人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然而7月12号那天，家里就闯进4个持刀的歹徒，家里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破了。

12号下午4点，突然有人敲门。王大柱的岳父闻声去开门，门才拉开一点点，门外几个人就用力把门推开了。四名持刀歹徒进入王家之后，随即将王大柱的岳父和其大女儿控制起来，并用绳子将两人绑住。接下来歹徒就干脆守株待兔的等这家人其他成员回来，一个一个的控制住。下午5点半钟，在外打牌的岳母准时到幼儿园把两个小孩接回了家，一进屋就被绑了。晚上7点半，王大柱妻子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家里老的小的手脚全被严严实实的捆住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他也被如法炮制。一下子家中6个人的性命就全部在这4名歹徒的控制之下，而且6个人之中除了年近60的岳父之外，其他都是妇女老人和小孩，手无缚鸡之力，无从反抗。在这段时间里，歹徒们把王大柱家洗劫一空，现金和存折均被抢走，歹徒还切断了家中的电话线，抢走了所有的手机，并且全部关机。然而抢到现金和金银首饰的歹徒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继续蹲守在这儿。贪婪的歹徒还想取走存折上的存款，他们见天色已晚，到银行取钱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在逼这家人说出所有密码以后，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去取钱。此时家里6个人遭到绑架，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了还没有回家的王大柱和王大柱的姐夫身上，而歹徒的想法很明确，等这2个人一回家就立刻将他们绑架。7月12号是星期天，那天王大柱在公司加班，晚上没有打算回家吃晚饭。快7点钟的时候，王大柱给家里打电话，却一直打不通，他觉得很奇怪，心想家里可能出了情况，是小孩病了还是什么。心里不安的王大柱在外面吃晚饭以后决定回家看一看，一位同事开车送他回了家，当时快8点半了，他嘱咐同事在楼下等他，就直奔楼上家中去了。王大柱打开了家门，可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王大柱心中泛起了嘀咕，他故意没把门关上，心想一有问题就往外跑。王大柱小心翼翼地走进家里，突然有2个从暗处跳了出来，2把明晃晃的刀对准了他，王大柱也遭遇了绑架。这个时候如果楼下的同事警惕性高一点，也许情况会出现转机。等在楼下同事见王大柱一直不下来，怀疑有问题，就在楼下大喊王大柱，可喊了半天也不见有人答应，他觉得事情很古怪。王大柱明明说好了只上楼回家看一下就走，可为什么迟迟没有下楼呢？他越想越不对劲儿。而此时此刻楼上的歹徒也害怕极了，他们一方面用刀威胁王大柱家人按他们的要求回话，另一方面派了一个歹徒下楼稳住王大柱的同事。王大柱的同事问那个歹徒，王大柱的手机怎么突然关机了，家里电话也没有人接。歹徒说王的手机没电了，家里的小孩在拿电话玩。他的回答似乎没有露出太多破绽，加上王大柱在歹徒的威逼下给他回了电话，这位同事信以为真，开车走了，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晚上快9点钟的时候，王大柱的姐夫回家了，一进门就被绑了起来，全家8口人2个一组，全部被绑在主卧室里面，歹徒手里提着刀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歹徒对王大柱说，只要你配合让我们把钱取走，你的亲人才不会受到伤害。然而王家人明白他们的话不可信，报纸上报道拿到钱杀人灭口的多的是，这4个亡命之徒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获救的可能性越来越渺小，再不想出办法，生命的危险就越来越大。突然机会来了，因为饿了，一名歹徒出去买吃的，一名歹徒下楼望风，还有一名歹徒不在他们旁边，在主卧室里有一名持刀歹徒守着全家8人，而卧室又和外面有一门之隔，这是一个自救的好机会。王大柱和岳父达成了默契，岳父突然向看守所他们的这名歹徒提出要去厕所解手，歹徒不放心就跟着他进了主卧室厕所。王大柱不断用眼神示意家人，大家统一行动。此时王大柱手上的绳子已经被他扯松了，趁着歹徒进去的机会，他们相互间你解我的绳子，我解你的绳子，手上脚上的绳子全部割断以后，一家人被解放了出来。王大柱的姨姐一腾出手就赶紧把主卧的门锁上，接下来全家6个大人同1个歹徒展开了殊死搏斗。

0: 厕所里的歹徒一出来，王大柱和他姐夫一人拿起一把刀逼向歹徒，岳父也操起一把凳子。正在客厅望风的歹徒听到声音，觉得情况不妙，马上喊来同伙向卧室冲了过来。由于卧室的门被反锁了，歹徒无法进入，歹徒接着又使劲踢门想把门弄开，屋里的三名男士用尽力气把门顶住。此时王大柱的妻子拿起歹徒留给他一台手机，开始拨打110报警。客厅中的歹徒这个时候一下就慌了神，卧室里的歹徒已经被他们给砍倒了，不过王大柱的姐夫被歹徒用刀劈伤了腿。警察随后立刻赶到，此时王家一片狼藉，地上到处都是血。警察在王家捡到了歹徒仓皇逃走时遗留下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上记载了月明明月湖小区各栋房子的情况，哪些房子仍然是毛坯房，哪些房子已经装修住人了。对于王家人的情况，他们记载得非常详细，小孩上幼儿园的时间，大人上班回家的时间，平时一家人的活动都有记录。根据这个本子，警察发现四名歹徒已经在这里踩点多次，对王家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跟踪。从下午三点多钟劫案发生到晚上九点多钟事情结束，正好六个小时。听闻此后，王大柱的同事随后赶到了王家，此时他为自己的警觉性不高而后悔不已。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在这起入室抢劫事件中，王大柱一家同仇敌忾，临危不惧，用智慧和力量挽救了自己的生命。民警在事后说道，幸亏王大柱一家人自己采取了自救措施，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此前在滨江一村等地发生过类似的入室抢劫案，凶残的歹徒往往是杀人灭口，手段极其残忍。案发以后，株洲市警方对此案加强了侦破力度，不久该案成功告破，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影子大盗现形记。2008年6月26号，株洲田心警方经过连续20多天的缜密侦查，终于在田心北门一栋居民楼下将入室盗窃犯罪嫌疑人周某抓捕归案，破获入室盗窃案100多起。至此，春节以来一直笼罩在田心居民们心头上的阴霾终于被拂散了。春节过后，田心地区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入室盗窃案。3月19号下午6点钟左右，李先生回到家里，发现门窗完好，然而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失踪了。3月19号晚间10点，张女士晚上从娘家回来，发现家中一片狼藉，5000元现金、金器、邮票不翼而飞。几天以后，钱先生和朋友在外聚会，窃贼在他们家中肆意作案，手机、电脑、现金、烟酒俱失。最可恼的是，赵先生家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然有2次被窃贼光顾。门窗都锁好了，贼怎么还进得来呢？连续发生的入室盗窃案严重地影响了田心居民的工作生活秩序，他们惶恐不安，时刻担心窃贼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上班时总想溜回家看看，妻子儿女一人在家都不放心。从案发开始，田心派出所和田心刑警大队的民警就立即采取行动，开展巡逻布控和侦查工作。然而这个所谓的神秘大盗似乎和警察们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你来我走，你撤我来。当对这一系列案件进行串并深入研究的时候，民警发现这一系列入室盗窃案件都发生在白天，案犯破门入室作案手法相当熟练。面对这种状况，田心警方及时调整侦查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广泛查找破案线索。发生在田心的系列入室盗窃案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田心公安分局紧急召开案情分析会，抽调分局精兵强将为专案组成员，要求治安派出所等各部门积极配合作战，分局全体民警放弃节日休假，全力以赴侦破这一系列严重的入室盗窃案件。重新对系列案件进行梳理以后，在多起案件的现场调查访问里，民警们发现了一个像影子一样的神秘人。经过多名被盗的房主和周围的群众反映，在案件发生的前后曾在现场附近发现一个可疑人，综合群众的描述

0: 有一人年纪在30多岁，身高1.75米以上，壮实，平头。通过分析系列盗窃案的作案时间、作案手段和现场勘查的情况，民警们推断作案者是一人单独行动，有前科，对现场周围环境熟悉，结合其经常下午出来作案的规律，判断此人很可能就居住在现场附近。民警们一方面对符合条件的嫌疑人开展大量的摸排，另一方面采取多种侦查措施，广泛挖掘破案线索。天心刑侦大队大队长严青回忆说，当时我们专案组30多个警察基本上都没怎么休息，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赶快把影子给找出来，大家都挺着急的，想尽快破案，那样对大家才有一个交代啊。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量的调查和走访，民警终于在6月中旬将居住在天心北门的无业人员周某纳入了调查范围。周某曾因盗窃、非法持有毒品3次受过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其身高1.8米左右，体貌特征和影子相似。通过社区民警的调查了解，周某出狱以后没有固定职业，还是一个吸毒的瘾君子，没有经济来源又吸毒，钱从何而来？虽然发现了周某的反常，但没有取得确凿的罪证，为此民警们对他采取了严密调查。随着调查的步步深入，民警们发现周某经常往当铺寄卖行跑，通过对当铺寄卖行的调查可以确定周某就是要找入室大盗影子。所有的前期侦查已经完毕，民警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一个收网的机会。6月25号，民警一早就潜伏在周某可能出现的地点，直到下午2点，周某独自一人骑摩托车离开住所，民警驾车跟了上去，可周某骑车子往路边巷子里一拐就不见了，失去目标的民警只好又折回潜伏点耐心等待。第二天是国际禁毒日，晚上8点钟左右，周某刚刚在门口一露面，守候多时的民警冲了出来，一把将他按倒在地，将其抓获。就在被抓之前的当天下午，他潜入了湘潭某住户家中，盗得3700多元现金和4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一个小灵通。当晚民警对周家依法进行了搜查，当打开不到10平方米的储藏室的时候，民警们发现里面林林总总的堆满了电脑、高档酒、邮票等还来不及出手的赃物。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2: 愛してる。
3: 愛してる。
2: お元気ですか？
3: お元気ですか？
2: 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请您在15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3: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5: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6: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

0: 执法学法，依法同行。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101.1 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方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利用 AI 制作生成涉军事虚假信息，这些账号被通报。
0: 普法聚焦，高考前后典型诈骗话术全披露，所有捷径皆是陷阱。
1: 今天的法治故事为您讲述母亲倒地之后。
2: 法治资讯，

来关注资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号正式施行。近日，新区举办该法典的专题培训，推动新区干部队伍学法、懂法、用法，引导企业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高质量发展。

0: 重点检查各场所是否持有合法经营许可证，是否存在销售侵权盗版中小学教辅资料情况，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售卖含有凶杀、暴力等不良内容的口袋本、图书、卡通图画册等有害出版物。在检查过程中，网格员向同步商户开展护苗普法宣传与绿书签推广活动，普及版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户树立版权保护意识和护苗责任意识，严把文化产品进货关，共建清朗文明安全的社区文化环境。
1: 近日，星河街道各社区网格员积极行动，分别开展了反邪教知识讲座和禁种铲毒宣传行动，切实守护居民精神家园和无毒环境。在南河底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举办了一场反邪教知识讲座，网格员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邪教的常见特征、骗人手段以及严重危害，剖析了邪教如何利用去病消灾、末日论等歪理邪说蛊惑老年人，并且通过播放警示短片、展示宣传展板的方式，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同时，工作人员提醒居民，如果发现可疑的宣传品、可疑电话或者上门拉拢人员，要第一时间向社区或者公安机关报告。
0: 新建里社区网格员严格按照不漏一处不放过一株疫苗的要求，重点对废弃房屋、闲置院落、偏僻角落等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全力筑牢禁种铲毒防护屏障。网格员还向居民发放禁毒宣传手册，在人员密集处张贴海报、悬挂横幅，形成人人参与的良好禁毒氛围。
1: 2026年网络社群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社群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0: 一、利用 AI 编造虚假社群故事、网号账号楚晴、黄仙一千分挑战 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点赞转发故事引起起号网络账号大龙麻麻燕子 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以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的故事编造社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
1: 第二是利用 AI 合成社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军事着装视频发布了瞄准枪拍摄并且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问题网络账号堂堂百货铺 AI 制作了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求点赞的视频误导网民认知。
0: 第三，利用 AI 丑化社军公众人物网络账号明峰快手号风惨 AI 制作国防新闻发言人最美女飞行员等军队人员恶搞视频吸粉引流损害军人军队形象。
1: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
0: 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法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规范提出，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普法聚焦。
4: 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到高发期，诈骗分子呢常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为了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现整理五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请务必提高警惕。
5: 第一种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系为零分，并且附有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惧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号等身份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4: 二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呢，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和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
5: 第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室干部、高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或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
4: 第四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的可以通过专属的内部通道提前的来 查找分数，该链接呢指向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盗取，并且导致资金被盗刷。
5: 第五类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以后即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4: 在此呢，警方提示，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多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和侥幸。所有看似轻松的上岸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和家长要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3: 资讯与声音同步，
0: 关爱与时间同步，
3: 沟通与心灵同步，
0: 听觉与流行同步。
3: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
0: 让您与世界同步。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

0: 中的驾驶人。
1: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0: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普法聚焦。

0: 继续关注普法聚焦。今年五月，在网络上爆火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引发争议。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截至目前，已经有多地中小学陆续发布通知，将娜塔莎列为校园禁玩玩具。近日，多个电商平台已经下架相关的以暴力为卖点的营销视频，但依然有部分商家在娜塔莎产品宣传中搭配拳头配图与暴力导向文案。
1: 有家长就担心娜塔莎的暴力玩法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一位小学老师表示，很多与娜塔莎相关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孩子的辨别能力较弱，容易模仿视频当中的行为。还有老师称，娜塔莎的暴力玩法可能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进而诱发同学之间的欺凌现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提醒，观察学习理论可以解释暴力行为内化的深层机制。儿童和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通过观察和模仿身边人的行为，将暴力的玩具玩法当作好玩来互动模仿，无形当中将暴力行为内化为可以接纳的日常行为。
0: 孙红艳特别指出，婴儿形态放大了暴力行为的不良影响。婴儿玩偶象征着弱小、柔软、需要被呵护的生命，未成年人正处于道德认知形成的关键时期。商家宣传摔得越狠越解压，短视频平台推送摔得越惨点赞越多，会让一些未成年人误认为欺负弱小是可以接受的，在潜移默化中模糊对道德底线的认知。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也提醒，玩具中的暴力行为可能在特定情景下成为真实暴力的心理铺垫。在我们办理案件中，有些孩子经常受到家庭暴力，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就将暴力行为实施到他人身上，最后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中心主任方增全表示，将婴儿形态的玩具和解压直接挂钩，并且配以养娃不如捏娃超解压的营销话术，本质上呢是在利用婴儿形象作为噱头，引导用户，特别是青少年，通过物理的揉搓、挤压动作来获得快感。这一行为呢，容易诱导青少年将婴儿视为是一种可供发泄或者是娱乐的客体。方增全强调，如果长期将婴儿形象和破坏性释放，比方说揉捏挤压，建立条件反射，可能会削弱现实生活当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和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的攻击行为。
0: 针对娜塔莎现象，中消协6月1号曾表示，暴力擦边营销视频涉嫌违法，部分商家在宣传娜塔莎的时候刻意摆出带有性暗示意味的姿势，甚至以暧昧文案、成人化道具，又以暴力行为对待解压玩具，博取流量和关注。这类行为以低俗暴力为噱头，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民法典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同时也涉嫌违法网络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
1: 钟小姐强调，勿让解压为施暴掩盖，勿让流量为低俗来买单。解压玩具消费的核心本质就是情绪消费、悦己消费，各方应当以正向的情绪供给来为核心，共同构建可持续健康的消费场景。平台类的经营者呢，应当严格落实守门员义务，拒绝低俗营销，对于含有暴力、色情等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要采取下架、封禁等措施。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强制性标准，生产销售兼顾玩乐兴趣性和身心安全性的产品。家庭和学校应当通过心理健康引导来引导未成年人以正确的方式来排解压力，同时帮助其识别不良的娱乐内容。
0: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昨天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家用电器

0: 服务维修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联合发布空调选购使用消费提示称，享受清凉莫忘安全。夏季来临的时候，空调作为防暑降温的必备家电已经进入了消费和使用高峰期。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空调器投诉1705件，其中涉及安全类投诉17件。
1: 根据了解，值此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到来之际，为了避免消费者在空调安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风险，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和中国市场监管管理学会提醒消费者：
0: 一、正规渠道选购，仔细查验商品信息，消费者应通过大型商场、家电专卖店、电商平台等正规渠道选购空调，并且查验空调是否具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 3C 认证以及能效标志，坚决抵制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交易完成以后，及时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保修卡等凭证，从源头保障消费安全。
1: 第二，就是要查验作业资质，拒绝无证施工。安装维修是确保空调安全使用的关键环节，鉴于高处作业以及电器安全的特殊性，消费者应当优先选择品牌授权或者是具备专业资质的服务团队。在安装前，消费者应当查验安装维修人员是否持有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以及并有权拒绝无证人员进行安装。
0: 规范日常使用，杜绝安全隐患。空调使用前，消费者应检查电源线路，确保空调电源未与其他大功率电器共用同一插线板。使用期间定期清洗滤网，防止积尘引发火灾。如果空调运行出现异响、异味或者冒烟等异常，应立即停机断电并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切勿自行拆机或者忽视故障信号。此外，还应该避免在空调外机悬挂重物、踩踏、晾晒衣物或者私自拆改安装位置。使用前后最好联系专业人员对空调进行深度清洁保养，以延长寿命，并且排除内部零件老化带来的电器隐患，确保空调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和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呼吁广大空调生产厂家及安装服务提供商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安装服务人员的培训，确保安装人员持证上岗，严守操作规程，拒绝违章作业，保障消费者在安全前提下能够畅享清凉。同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

0: 资讯与声音同步，
1: 关爱与时间同步，
0: 沟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0: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1: 法治在线。

0: 生活中很多人对借条与欠条的法律含义缺乏应有的认识，致使在出具条据时误将借条写成欠条，或者将欠条写成借条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在要求借款人或欠款人签订合同时，一定要写明是欠条还是借条，还要注明借款人、欠款人、借款时间、借款金额、金额大写、还款时间、签字、纳指纹、盖章等基本项目，以免发生债权不能实现的结果。
1: 如果有朋友真正需要借款、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也愿意帮助他，在借款的时候需要注意：第一，一定要书写借条；第二，给付这个借款的方式尽量用转账，用银行转账的方式，或者是支付宝啊、微信啊，这样能够保留痕迹的这种形式，去把这个款项交付给他。

另外让他再给你出具借条，借条中，尽量详尽的要约束你们双方的权利义务，比如说，借款的金额，出借人是谁，借款人是谁，还款的期限，然后有没有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是什么，利息计算的起止日期是什么，如果这个到还款期限之后他没有偿还，违约责任是什么。如果不还，你的诉讼法院是哪里？另外有没有保证人？有没有财产的抵押？是什么样财产的抵押？你保证人承担的什么保证责任？等等，应该尽量的去详尽的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用尽量准确的文字，没有争议的文字，表述这个过程。

0: 素不相识，他们却在同一个路口相遇，一次小小的摩擦瞬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争吵厮打，事态不断升级。接下来节目将为您带来法治故事，母亲倒地之后。
1: 下午一点多钟，忙碌了一上午的水果店老板孙小红，在匆匆吃了几口午饭后，他便开车载着母亲张淑丽一起前往客户的家中送货。与此同时，来自吉林的王海涛在处理完公司的相关业务之后，正驾车准备离开凤城。而离王海涛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刘振龙和他的母亲李玉华也一前一后出了家门。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市区内的一家建材市场。就这样，孙小红、王海涛、刘振龙三人分别驾驶着他们各自的车辆，行驶在凤城的大街上。没有人会想到，几分钟之后，这几个平生素不相识的人将在市区内的一处十字路口相遇，而这次的相遇将成为他们终生挥之不去的一场梦魇。
2: 这种事情不可能啊，我就不会再让它再发生下一次了。
3: 那时候我当时脑袋也懵了，
4: 发生了这种后悔的事儿，这一辈子也没法过得去。
5: 或许是归家心切，这一天王海涛把车开得飞快，下午两点刚过，他便驾车来到了凤城市市区内的一处十字路口。就在等红灯的功夫，王海涛看见马路中间有几个人厮打了起来，因为离得很近，隔着车窗玻璃也能够听到双方的叫骂声。作为一名老司机，王海涛对此场景已是见怪不怪，他猜测一定是又有人犯了路怒症，只要把火发出来就没事了。现在他只盼望着红灯赶紧变绿，自己能够尽快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然而令王海涛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绿灯亮起的那一刻，他竟然也卷入了这场纷争之中，并且造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1: 很快路口的红灯就变绿了，王海涛一脚油门驾车向前驶去，然而当汽车启动的一刹那，一个意外发生了。
3: 刚走到车的里边的时候，感觉车里就压了个异物，我就立马停下来了。
1: 出什么事了？此刻的王海涛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而接下来车外发生的一幕似乎印证了他的推断。
3: 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男的司机慌慌张张就跑过来了，跑过来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呢，应该是出问题了。
2: 当时围观的群众也是纷纷的跟他喊压人了压人了。
1: 惊慌之余，王海涛立刻下车去看个究竟，令他惊讶的是车轮之下竟然躺着一个女人。
3: 当时脑袋也懵了啊，下车以后我车里的朋友

0: 下来以后也帮等都打了一个那个出险电话了，然后对方也打120了，然后就把人带走。
1: 去，好嘞，
2: 就是一会儿签个字啊，
1: 你接电话吧。他俩是怎么事啊？我看监控，我寻思他俩报案，
3: 不是、
1: 他俩谁也没报案，是他俩先裸露人先报案了。
3: 我报的，
1: 不是你们没来之前，他俩就报案了，在那个地方昨晚车给自行给别着了，然后他俩搁这块停了。
4: 交警首先对王海涛进行了酒驾检测，以排除他饮酒驾驶的可能性。而面对瞬间发生的这一切，王海涛彻底恍惚了，他甚至回想不起这个被撞的女人是如何出现在他车前的。
0: 由始至终吧，也没发现前面有个人在那躺着。当时我那侧身吧，自然的那个车体自然在驾驶室位置根本也看不着，真是这样的。
4: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事情还要从王海涛抵达这个路口之前说起。此刻为了能够早点将货物送给客户，孙小红正驾车穿小道向目的地驶去。
5: 当时这个这个母女俩是开车是从呢凤城一中正对面有个胡同，她从那个胡同里出来以后呢，就要左转弯上道，就往一中道口这边拐。

0: 就在拐弯的过程中，由于孙小红的车开得过于缓慢，一时挡住了正在直行的刘振荣所驾驶的车辆。
1: 我想向左并车，但是后面那个直行的车没有让我，我想抢一下，但是他一下子就是开到了我的前面。
2: 他避了我一下，行驶还非常缓慢，他转弯的时候呢就没让他，就是影响到他直行车辆了。
0: 而孙小红的这番操作却让刘振龙误以为是在故意刁难他。
3: 可能当时开车的技术不是很娴熟，所以说车速很慢。
2: 完了，我就超了他，超他车，超到跟他并行的时候，我就摇下车窗，我骂了他几句。
0: 刘振龙哪里想得到，几分钟之后，他将为自己的这一鲁莽行为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
2: 他说骂他了，这个东西都已经从视频中看不出来。
0: 平白无故的就遭到一番辱骂，这让孙小红感到十分愤怒。
1: 因为他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
0: 孙小红本想立刻下车与对方理论一番，可刘振龙的车此时已经开到前面去了，见此情景，孙小红也只能作罢。
2: 往前走了大概就不到100米嘛，正好赶到那个道口那地方，红绿灯。
3: 恰巧呢，这个时候呢，刘某的车辆呢是停在一个十字路口去等待红灯，而孙小红驾驶的车辆呢也停在了刘某的后面。
0: 如果事情止步于此，一切的悲剧都不会发生，但是在关键时刻，孙小红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气还未消的他决定利用等待红灯的时间报复刘振龙。
3: 那被辱骂了之后呢，这个孙小红是心生不满，所以在等红灯期间呢，他就和母亲下车去找到前车这个刘某去来进行理论。
0: 2023年3月24日下午2点10分，孙小红决定要教训一下这个对他出言不逊的家伙，于是他便下了车，径直向正在路口等红灯的刘振龙走去。
1: 我也就是气不过，但是我也没想拿他怎么样，也没想动手。
0: 孙小红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冲动之举将引发一起轰动全城的案件。

当孙小红母女和刘振龙在十字路口厮打时，绿灯亮起，王海涛启动车辆压到

0: 刘振龙的母亲。
1: 这个案件呢，当时发生的时候正在一中路口，属于凤城当地一个繁忙路段。案发的时候呢，也引发了大量群众围观，那不少群众就将拍摄的这个短视频上传到了抖音、头条啊等网络媒体，连续数日呢也冲上了热搜。所以我们凤城的地方本来就也不大，人口也不多，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一日之间就是可以说是轰动全城。

0: 2023年11月，孙晓红及其母亲张淑丽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移送凤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公安机关认为，孙晓红母女在公共场所殴打他人，扰乱公共秩序，并间接导致李玉华死亡这一后果。而同为当事人的刘振龙，警方认为他的行为不具备立案标准。司机王海涛经交警部门鉴定，由于其驾驶车辆正处于视野盲区，无法看到倒在地上的李玉华，所以同样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这样的案件定性，孙晓红母女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被害人李玉华的死是因为先被自己的儿子刘振龙推倒在地，然后被司机王海涛压倒。凤城市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审查过程中针对案件定性进行了多番讨论。那么寻衅滋事罪的认定是否准确呢？另一当事人刘振龙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1: 十字街头三人大打出手，
2: 在一个行车道上不顾及其他车辆和行人进行厮打。
1: 红绿灯下一场惨剧轰动全城，母亲倒地之后正在播出。事件发生后，被害人李玉华的丈夫刘玉成多次来到检察院讨要说法。
3: 这个李玉华的老伴呢，也是因为嫌疑人没有对他们进行赔偿，所以说呢，也是举了一个大大的冤字到我们凤城市来检察院，想讨一个公道。
4: 找到承办检察官，就是表示说，这母女俩，不但就是害死了我老伴儿哈，现在钱一分钱还不赔，现在还取保候审在家，每天逍遥自在的，觉得心里很委屈、很憋屈、很冤。
3: 是刘某先辱骂我们的，我们才找他进行理论，我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认定我们构成寻衅滋事罪，而刘某的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呢？
1: 对于此案一直持续关注进展的凤城市民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3: 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孙晓红母女俩构成故意伤害罪，因为他们有殴打行为，最后导致了这个死亡的后果。而有的人认为呢，说这个司机呢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有的人呢还认为说都是为这个司机鸣不平，认为这个司机应该是当时没有瞭望到这个死者李玉华，所以说呢一时呢是众说纷纭，说什么的都有。
1: 那么李玉华究竟因何而死？谁又是造成他死亡的罪魁祸首呢？3月24日的那个下午，当红灯亮起，孙晓红母女下车找到刘振龙理论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5: 因为他就是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我就趁着这个停车的功夫下车，就拍他车窗，想跟他理论几句。
1: 监控画面显示，孙晓红与刘振龙之间再次发生了争执，
6: 到我这个车窗这边就开始跟我骂，骂我，然后我也跟他对着骂，
5: 然后我就还嘴了几句，我也没想跟他怎么样，然后我就回车上。
1: 或许是再次听到刘振龙的叫骂声，孙晓红便与母亲一起又一次来到刘振龙的面前。
5: 然后我就回车上去了，回车上去之后，他还搁那继续骂。然后我和我妈呢就实在是忍不住，我妈就先下车了，就又找他理论了几句，然后我就随后就跟上去了，我怕我妈吃亏，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就说到他。
3: 那么在理论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就透过这个车窗呢也对刘某进行了推搡和殴打。
6: 对，我就又抓又打的，然后打了我3-4下，我这时候我就有点火了，我就寻思我也不能吃这亏，我就开车门，我就下车跟他俩理论。
1: 随即三个人便在十字路口处扭打起来。
2: 刘振龙下车以后呢，与这个母女二人在这个行车道上大打出手，不顾及其他车辆和行人。
1: 顿时这场街头的混战吸引了周边群众的围观。
7: 我那天搁那边溜达过来走到这块的时候，我看见两台车搁这等红灯的时候，后边下来俩女的，拍打前面那个司机那个风挡玻璃，完了之后那个男司机下来，他们俩就扭打这一块，搁这块。
6: 过后听说应该是两个车超速啊，还是没让谁啊，可能是发生了一些口角。
1: 当看到三个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坐在车内的李玉华急忙下车过来劝架。然而身体瘦弱的李玉华根本制止不了这场打斗，反而在劝架的过程中遭到了孙小红母女的多次击打。
2: 他们打架过程中对这个刘振龙的母亲李玉华呢发生了击打头部的一个行为。
5: 他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的，我们俩就是场面就比较混乱嘛，然后当时打的时候也不知道就是打没打着他妈，后来就听公安局的人说是就在我们那个厮打过程中我好像打着他妈了啊，但是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1: 这时候出于对母亲的保护，打斗中的刘振龙便向外推了一把李玉华，或许是用力过猛，致使李玉华倒在了路口的左转车道上。
6: 拉架的同时他好像就是被推倒，但是被谁推倒但是我没看着啊。推倒之后这个老太太就是没起来，
3: 这个李玉华就是也是昏迷不醒，可能是因为摔到了头部。
8: 倒地之后就是这个时间发生的很短，他母亲自己不能起来，这个我们没法去推测，按理说他有可能是自己不能脱离这样一个环境的状态了至于是昏迷啊深度啊还是说哪块有伤导致说是他起不来了，因为他自己没有倒地的第一时间去避免这样一个后果的发生，说明他这个意识状态是不能够自我救济了。在当时
1: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路口的红灯变绿了。
6: 当时正好赶信号灯放行，前面车先走了，这伙计一看又要到红灯上了，赶紧夹脚油要走。
1: 王海涛的车刚一启动便压到了躺在地上的李玉华。
3: 当时由于这个李玉华倒地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司机的盲区，所以他没有看到这个李某，所以他在他正常起步的时候呢就从李某的身上呢碾压过去。
6: 后来咱们也做那个现场恢复的时候也就是一米多一两米之间，他倒的呢也是在车上不注意，肯定是当时是那个车上的人还有好几个，他们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打仗身上了，这个人什么时候倒的他们没发现。
1: 直到听到路人的喊叫，刘振龙等人才停止厮打，前去看个究竟。
5: 他妈被压之后呢，就是也是现场就围观的人就跟他喊出事了出事了啊，我们才知道就出事了，一看就是他妈已经压在车底下了。后来就等着公安就上现场来处理这个事儿。
2: 然后刘振龙才反应过来，说跑到车里头去拿电话，说拨打120。
1: 事故发生之后，围观的群众立刻前来救助。
8: 围观的人很多，有很多目击证人，一边喊一边叫，一边这个帮着救护。
6: 大伙儿都帮着抬，把那个人把车抬下来，把人拽出来施救。最后不长时间，120不来了吗？给拉走了。

0: 弄出来的。
1: 这是挨着你们家的保险吗？
0: 啊，
2: 这车你租的？
0: 谁呀？
1: 我这车。
0: 那谁拉的？他们那俩车的人。
1: 买来这家是小红灯，他们就挠挠挠，完了一开始挠过来四个人，完了有一个人挠倒了，哎也没看着啊，又挠回去三个人，完了这人就来这。
0: 啊、你过来就给给
3: 他坐。
1: 对，我来车上坐的。
3: 谁开车？
1: 谁开的车？
0: 500
3: 喊过来，
0: 喊过来，
3: 喂。
4: 被紧急送往医院的李玉华，最终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针对案件的定性以及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凤城市人民检察院多次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最终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那么，检察机关为什么认为本案是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而不是寻衅滋事呢？
5: 案件定性引争议，追根溯源寻关键。母亲倒地之后正在播出。
3: 人已经彻底不行了吗？
0: 胸部压过去了啊！
1: 他说咱没看到，他说胸口压过。
0: 什么事？
3: 车是个商务车，
0: 商务车。
3: 嗯。
1: 这车速度挺快，那里面
0: 不是他俩不是说那什么，他俩是有点别的事儿。主要失误。
3: 对，不是失误，他俩
1: 完了，那
3: 个
1: 谁说的？这司机小说白了，大车早就躺了，现在就是走的不像样。
0: 这车可慢了，
3: 那车也慢。
6: 在交通事故中也是比较特殊的嘛，你说这个人死亡应该是车压死的，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引起的呢是打仗引起的，定在这个司机上，从当时这种情况看，就包括咱们处理交通事故来说，死亡了你肯定得要有人负责，这个事儿是不是明显的推给司机，咱们不管从哪方面看，他觉着有点屈，因为你要够主要责任他都够罪的，够罪他也挺屈，不给他定，那最后谁为死来负责任呢？死呢还不是他们几个打死的，就是给拽了一下倒地了，但是呢倒地以后呢这几个人都有点放任不管了，放任不管了，导致的这么起交通事故。
1: 打到这边就打回去了，完有人在这上就倒在这车后边，我没看着，完了就现在已经送往医院去了。
7: 打到打医院那跟那事故也没
1: 没事，这个车就我这个车给那人撞了。
7: 你俩车
8: 这撞了啊？
1: 这
8: 么回事？是那个我们停这块的时候呢，是红灯，前面那个车走了，然后他们打完仗，这个人倒着了，但是我们在这个死角里边根本就看不着，我们一脚油门，感觉压着东西了，赶紧停下来了，然后下车就看着这人躺在这儿，我们就赶紧叫人把这个车抬起来，把人先拽出来。然后叫到120，现在把人送到这个120急救，不是送到那个医院去了。
7: 啊，你这
8: 车给压了呗？
7: 对，
8: 我们特意看他们打仗，先赶紧走啊！这个车走了之后，我们往这边打点舵，然后才走。
5: 警方将本案定性为寻衅滋事，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理由是他们认为，孙小红母女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继而造成公共场所秩序的严重混乱。然而，检方却不这么认为。
9: 检察长、各位检委会委员，本院现有委员12人，出席11人，列席1人，请假1人，符合开会人数要求。今天会的议题有一项：孙小红、张淑丽2人寻衅滋事案。汇报完毕。
4: 下面请承办人汇报案情。
10: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汇报这个案件的基本案情。这个案件的案件名称呢是孙小红、张淑丽2人涉嫌寻衅滋事罪。然后想提醒大家研究的议题呢是本案的定性问题。
5: 凤城市人民检察院结合本案发生的起因分析，孙小红母女在红灯时找到刘振龙进行理论，事出有因，进而导致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此时双方都有伤害对方的故意，仅从这一点上来看，本案应认定为是互殴而不是寻衅滋事。

0: 寻衅滋事罪是指行为人实施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等行为，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损害结果，从而构成的犯罪。
1: 我们接到案件以后，看到公安的定性是认定是寻衅滋事罪，我们根据这个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啊，进行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然后进行分析。当时认为公安机关这个认定寻衅滋事是不符合这个案件的定性的，定性不够准确。
2: 寻衅滋事罪呢，它应该同时具备主观上追求精神刺激、客观上无事生非两项法定构成。那本案当中呢，就是孙小红等三人发生厮打的原因呢，是因为刘振龙超车时引发争吵，那就属于事出有因。那结合以上分析呢，它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3: 那我说一下我的意见。那这个案件呢，也是经过原有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现在也是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呢，是同意公安机关认定母女俩二人构成寻衅滋事罪。那另外一种意见呢，是认为母女俩包括死者李玉华的儿子刘振龙三人应当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那我个人的意见呢，就是倾向于第二种意见。那我说一下我的理由。
4: 为什么呢？虽然这个引起公众场所秩序的严重混乱，但是这个混乱并不是由孙小红母女俩殴打这个刘某引起来的。他们殴打的时间呢，其实是非常短的，就是在等红绿灯的这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发生的。
1: 因为这个事故出现以后需要救治，然后需要交警部门过来处理交通事故，需要现场勘测等等工作，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当时这个交通路况拥堵，所以说这个造成社会影响，或者致交通拥堵36分钟，作为这个来认定寻衅滋事的这个恶劣影响，我们认为是不符的。
0: 检方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当事人是否对后续车辆最终造成李玉华的碾压行为有所预见，并对李玉华存在救助义务。
4: 三个人在殴打的时候选择在这个人流量比较大而且车辆比较集中的这个十字路口，那么你在殴打的时候就应当预见到这个殴打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这样一个危险的后果。
5: 并且他倒地之后，任何一个人没有采取避免这样一个死亡后果发生的行为，没有去把他拽起来或者把他拉到路边，或者是给他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放置任他倒地而不顾，那么在这样一个交通繁忙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在红绿灯变化的过程中，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性事故的发生。
0: 本案中导致李玉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车辆碾压，但检方认为车辆碾压是案件中的突发介入因素，是当事人意志以外的结果。
5: 经侦查实验，后边压他这个司机呢，是在这个刘振龙驾驶的汽车B 向同方向的另一个车道，他们倒地的时候，这个司机完全没有看到这个死者李玉华倒在他车前方这个轮下，并且经过侦查实验，这是一个这个就是视野盲区啊，是一个看不到的点。
2: 所以呢，最终没有认定司机王某刑事责任部分，但是从民事责任部分其实有相关的责任的。那被害人家属呢，也是以民事赔偿这个事由呢，诉由上凤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后在法院的判决下，然后司机王某也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相关的损失。
0: 尽管造成李玉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车辆碾压，但是他是在孙小红母女俩与刘振龙厮打过程中被推倒在地的，因此检方认为孙小红等三人对李玉华的死亡也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4: 根据现有的证据呢，可以认定的是他倒地的行为就是在三个人厮打过程中产生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 们的行为呢和李玉华的死亡结果是负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因此呢三个人都应当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1: 检察机关刚追诉的时候，他对他的行为也表示不认可，他觉得我是死者的儿子，而且过错不在我，是对方母女先动手，我母亲被车压致死，而且还给我认定个过失致人死亡罪，他也表示不太认可。但是经过我们司法说理，把这个案件的具体过程包括他的行为符合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的构成要件，认定他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最后他也表示认真法，他们三人最后在检察机关也都签署了认真法拒绝书。
0: 2024年4月29日，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告人孙小红、张淑丽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被告人刘振龙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被告王海涛因驾驶涉案车辆致原告李玉华受伤住院。2024年2月29日，法院采纳了交警部门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处王海涛对原告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6: 至此，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案件终于告一段落。本案在侦查起诉阶段曾经被检察院退回侦查，公安机关一开始认定为涉嫌寻衅滋事罪，检察院认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最终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但是三个被告人却量刑不同，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7: 三个被告人都被定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啊。那么从行为的过程上来讲，这三个人共同对被害人的死亡负有这个过失的这个犯罪的一个责任啊，属于我们刑法上通常讲的共同过失犯罪。那么共同过失犯罪从责任的承担上来讲是由各个人分别来承担，也就是不认定他们成立共同犯罪。但是呢，既然他们行为具有共同性，所以我们在进行责任认定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在这个共同的过失行为当中，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那么并以此来确定他们的这个就是量刑的这个就是轻重的问题。那么通过本案的情况来看，对于涉案的这三个人员，首先对于这个刘某来讲，他对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死亡结果是一个直接的作用，但是他这个行为本身，他是在这个涉案的母子二人的这个行为这个带动引发之下，这个被动实施的啊，也就是说他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完全是基于当时双方发生了这个纠纷啊，发生的这个类似于打斗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实施了一个带有保护性的防御性的一个行为啊。那么这个行为本身既有被动性但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在行为的认定上来讲啊，从行为的发动啊，行为的进展的过程，以及对被害人最后死亡结果发生之间的这种因果联系上来看的话呢，涉案的母女二人他明显要起更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刘振龙在里面所起的作用要更小，所以在量刑的时候，那么对于涉案的母女二人处于更重的量刑，对于刘振龙处于更轻的量刑。
6: 一人死亡，三人判刑，这样惨痛的后果，只因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发泄路怒情绪，路怒症驾驶员就像是埋在道路中的隐形炸弹，对社会公共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性。诸多案例提醒我们，无论是行人还是驾驶员，都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因为一时冲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8: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播方伟、吴佳，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9: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6: 哎，好啊好啊。
5: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2: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3: 给心情换种颜色。
2: Ready Go。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5度，多云的天气，空气质量优良，西北风是4级。今天晚上是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北风3到5级。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因为车流量大，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因为设备故障，唐城高速七里海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现在无法使用。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4和9。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本期1001晚高峰即将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1: AI 作文精巧出众，却难敌笔下的人情味儿。
0: 中学生篡改同学志愿被罚，年龄不是侵权的护身符。
1: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1001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0: 1001晚高峰，欢迎各位的连续收听。首先呢，跟各位来说啊，为了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1: 首先来关注这第一个案例啊，是在6月7号，广东省潮州市网民沈某红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使用了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且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的图片。他配了一个文啊，他说带都带了，那就发个抖音吧，然后发布了，那误导大量网民，并且引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那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沈某红做出了行政处罚。
0: 2026年的6月7号，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有一位网民叫吴某帅，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的图片，并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了，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吴某帅做出了行政处罚。
1: 在6月4号，湖南省郴州市网民李某仪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互联网平台呢编造而且

0: 发布了虚假高考答案信息，并且教唆高考带手机舞弊的不当内容，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李某仪做出了行政处罚。
1: 同样是在2026年的6月4号，湖南省耒阳市网民刘某涛在互联网平台谎称自己有高考答案进行出售，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涛做出了行政处罚。
0: 6月6号，湖南省邵阳市网民钱某兰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互联网平台呢编造而且发布了高考压力大又死人了的谣言信息，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钱某兰做出了行政处罚。
1: 2026年的6月3号，山东省聊城市市民夏某硕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买到了2026年的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夏某硕做出了行政处罚。
0: 6月5号，山东菏泽市网民张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所谓的2026年高考答案的谣言信息，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1: 2026年的6月4号，山东省菏泽市网民张某轩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2026年的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张某轩做出了行政处罚。
0: 在5月2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网民曾某金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2026年的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曾某金做出了行政处罚。
1: 2026年4月12号，河北省衡水市的市民袁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通过某短视平台信息发布，谎称自己有高考试题，误导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呢，已被当地机关作出行政处罚。
0: 在此呢，也是提示啊，这个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散布谣言干扰考试秩序，也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

0: 听过歌曲过后，我们继续给各位说新闻啊。
1: 嗯，
0: 每年高考作文题面试呢，都会引发全社会的讨论热潮了。那近日呢，记者观察到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现象，那就是多款主流 AI 大模型快速应战高考作文，数秒之内便可生成多篇结构严谨、词藻典雅、论据充足的成文。那么单从文本质量来看啊，AI 产出的作文逻辑通顺，格式规范，文采充足，完全具备考场作文的一个合格标准了。
1: 嗯，但是呢，在很多人看来，就是通篇读下来啊，这些看似有点零瑕疵的 AI 作文，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它缺乏文字应当有的个人化的表达。
0: 嗯，
1: AI 文章的表述可以说同质化是比较严重的，情感相对单薄，也缺少真实成长的体验，就是没有青年的这种思辨力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这个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现在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啊。我们也经常会用人工智能来写点东西，对吧？它这个写作能力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它依托海量的文本数据、成熟的算法体系，它可以精准的审题，可以快速的搭建结构，可以合理的来安排素材，规避常规写作的一些错误，高效的就会产出标准化的文章。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啊，不少人就会产生错觉，说你看现在这个 AI 写作越来越成熟了，人工创作是不是将会被替代了呢？对吧？就是我们人工来写这些东西，是不是以后就没有市场了呢？学生们写作的时候还需要深思熟虑，还需要思考吗？还需要仔细的来打磨自己的文字吗？甚至有的观点认为，未来写作是不是可以完全都交给人工智能了呢？
0: 但是标准化的完美呢，恰恰是 AI 它无法突破的一个天花板了。高考作文乃至所有人文写作呀，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语言组装、素材的堆砌，而是什么呀？作者生活的阅历啊、情绪的感知、思维认知的一个综合的呈现。我想我们每个人学生时代都写过作文吧，对吧？那真是凭着这个真情实感啊，自己的观察力啊、自己的行动力、自己的感受去完成一篇作文。那么今年全国一卷作文聚焦个人认知的成长变化，重在考察个体在成长中的感悟、反思与蜕变。那么这一命题呢，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是最忌讳什么呀？模板化、套路化的表达。那恰恰考验的是创作者独一无二的一个生命的体验了。那么 AI 写作的本质呢，它是对现有文本的一个整合、提炼、

0: 重组，它是算法输出的一个最优解，而不是说思想沉淀的一个结果，就是提取，对吧？
1: 对，
0: 提取这一句，提取那一句，提取这个词，提取那个词，然后凑成了 一篇文章，就是它可以熟练引用名言，然后规整段落结构，输出正确价值观，却无法拥有什么他真实的一个喜怒哀乐。他毕竟不是一个真人嘛，对吧？他没有成长路上的困惑与顿悟，他也更不具备青年独有的那种鲜活的视角。那么 AI 能写出正确的话，但是他写不出走心的话。 AI 作文华丽有余，灵魂不足，你读完以后你始终觉得缺少了点人味儿。
1: 哎，是的，所以动人的文字，我们核心的魅力是在于哪儿？就是在于人，对吧？人工写作或许呢可能会有表达上的瑕疵，或许呢立意会幼稚，语言朴素这些问题，但是呢正是这些比较真实的、不完美的、极具个人色彩的表达，就赋予了文字的生命力。那这个 AI 呢，它是优质的创作辅助工具，并不是说你创作的替代者，它可以帮助创作者呢梳理一下思绪，或者可以帮助你润色语句，帮助你拓宽一下自己的视野或思路，对吧？但是没有办法替代人脑的深度思考和情感方面的输出。写作的价值也不在于说是我要产出一篇工整的文章，
0: 对，
1: 而是在于我借助文字可以完成自我审视、自我思想迭代和认知的一种升级。
0: 嗯，没错。科技赋能创作，但是呢它不能取代人文的本心。那面对智能时代的写作变革，我们应该去拥抱技术，拒绝思维惰性，坚持呢我们独立思考，真诚的表达，守住文字最珍贵的人文温度，让写作呢始终成为人类思想的一个专属的表达。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7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1: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3: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1: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3: 下班路上不寂寞，
1: 生动传情，乐生活。
3: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1001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的连续收听。接下来跟各位说的这条新闻是关于中学生篡改同学志愿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哎，
1: 是，你看这个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其中啊，15岁初中生因为私愿就篡改了同学的中考志愿，被公安机关呢处以行政拘留5日，不予执行啊。同时呢，法院判决其

0: 父母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4.3万元，并且书面赔礼道歉。
1: 嗯，
0: 你看这个判决，他没有说是因为孩子小15岁啊就轻描淡写，他是画出了一个未成年人行为的法律红线，
1: 对，
0: 给所有心存侥幸的家庭和学校就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法治课。
1: 嗯，没错，篡改中考志愿啊，从来都不是所谓的什么同学间的恶作剧啊，它是什么呀？性质恶劣的一种侵权行为，它同时呢也侵犯了受害人的两项核心权利。那第一就是受教育权，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直接决定着一个青少年的升学轨迹和他的一个人生走向。那第二呢，就是个人信息权益，你像考生的准考证号啊，登录密码呀，这都是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一个私密信息了，未经允许擅自登录并修改系统内容，它本身就是对他人信息安全的一个严重侵害了。
0: 对，是的，你看这个受害人原本呢，他可以进入到公立高中就读，然后呢就因为被篡改了，所以被迫补录到收费更高的学校，就产生了额外的经济负担，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那法院判决支持学费、这个住宿费差额补偿，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是对这种双重侵害的一种有力的纠偏。就很多人可能对于行政拘留5日不予执行这个结果感觉到不解啊，认为说处罚还是有点轻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一决定并非是法外开恩，而是基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个规定，就体现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一个特殊保护的原则。
1: 嗯，对。但是我们要必须明确的是啊，不予执行，它不等于说不予处罚，更不等于说无需担责。4.3万元的民事赔偿和必须履行的赔礼道歉是实实在在的法律代价。那这种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式，它既守住了法律的底线，也为未成年人留下了改过自新的空间。当然，更值得反思的是啊，就这起事件背后啊，它暴露的监护失职和教育缺位。李某的父母，他们作为监护人，不仅要承担全部民事赔偿的责任，更要为自己的教育失败来买单。那么从这起案件的细节来看啊，李某仅仅是因为被同学辱骂就怀恨在心了，进而呢采取篡改志愿这种极端的方式报复，暴露出其狭隘的心态和淡薄的法律意识。那这也恰恰说明一些家庭他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却忽视了法治教育和情绪管理的能力的一种培养吧。
0: 对，
1: 就是当孩子遇到矛盾的时候，不知道如何用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解决，最终只能诉诸于恶意的报复行为了。
0: 确实，在这个本案当中，学校虽然说是被判无责，但是也并非是毫无警示意义啊。学校统一修改考生密码后，由班主任又私发给家长的这个做法，虽然说没有造成信息公开泄露，但是呢，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嗯，
0: 你看现在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招生考试系统的信息安全就关系到千万考生的切身利益。学校呢，应当进一步完善信息管理制度，采用更加安全的密码分发方式，同时呢，加强对学生的这个网络安全教育，引导学生要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你想，这个中考志愿，对吧，也承载着孩子的青春梦想和家庭的殷切期望，篡改志愿的行为呢，毁掉的可能是别人的整个的一生。那法院的这一判决不仅为受害者讨回了公道，也为今后处理类似纠纷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这个司法参考，对吧。
1: 嗯，
0: 他就告诉我们说，任何年龄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挡箭牌。
1: 对，法律的温度是在于教育，但是法律的底线是不容触碰的。只有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发力，既守住法律的刚性，让每个侵权行为都付出它应有的代价，又要做好教育的柔性，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法治观，才能够真正守护好每个孩子的升学之路，让他们在法治的阳光下健康的成长。
2: 全世界不要我，不 哎呦，你来疼我，录吧。

好，接下来呢，再次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车流量大，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因为设备故障，唐城高速七里海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现在无法使用。另外呢，金沧高速钱币庄收费站出入口，因为收费站区养护施工，现在呢超宽车道现在是无法正常使用。

0: 花开。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6 PM，
1: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4: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3: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4: 100.1。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

0: 白天一样。
1: 这就叫气场。
0: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0: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5: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4: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5: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是8:03，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在18点报时过后，我们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即时的路况。
1: 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2度，多云的天气，空气质量优良，东南风5级。今天晚上是阴转多云，最低温度17度。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2到3级。
0: 好，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呢，因为车流量大，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提示您因车流量大，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因为设备故障，唐城高速七里海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现在无法使用，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4和9。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海洋环境预报。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9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4至0.6米，表层海水温度20至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2米，表层海水温度23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2米，表层海水温度21.6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2米，表层海水温度23.5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9:29，潮高330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3:57，潮高177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22:10，潮高362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6:15，潮高165厘米。

0: 接下来跟各位说的这个新闻呢，听过了之后，就说我自己的感觉，就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那个牙刷拿出来了，
1: 看一看是吧？
0: 对，正好我们家那个包装，那个整盒买的嘛，因为它还有包装啊，然后我看一下上面的生产厂商啊，地址呀、这个什么生产日期呀、就是因为你看，就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牙刷。

0: 一根小小的牙刷可以说是千家万户每个家庭都会必备的一个家庭日常用品。
1: 对啊，天天都会用，而且呢直接刷牙进嘴的东西。对、
0: 嗯、可是近日呢财经调查的暗访镜头揭露了一次性牙刷行业的一个隐秘的真相。就也许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还好我们家的牙刷不是一次性的、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外出去住酒店去住旅店的时候那么酒店配备的都是一次性的牙刷。
1: 是呀、
0: 啊。那我们不能说所有的酒店使用的牙刷可能都是劣质的，但是这也不得不引起人们的一个注意。
1: 嗯，
0: 就是那些遍布酒店、民宿、人人出差旅行都会随手使用的一次性牙刷，原料竟然是沾染化学残留的废铜、废弃拖鞋边角料、回收旧牙刷杆，甚至还有口罩与防护壶的废旧辅料。就这种粗糙的回收，在造产业链藏在地方小作坊的民房后院，靠着极低的成本产出海量低价牙刷，销往全国市场。听众们啊、
1: 嗯、
0: 听好了，不是当地市场，是全国市场。
1: 是这个财经调查这个暗访镜头啊，可能有些朋友都看到了，看到以后真的是触目惊心啊，整个这个生产流程粗放程度完全都超出了我们对于日用消费品的一个认知。在这个废品收购站里，各种混杂的废旧的塑料没有经过任何的清洗消毒，直接就粉碎加工。
0: 对，
1: 旧牙刷呢被人工砍掉前面的刷头，剩余这个刷杆就是按照颜色给它分拣重造，各类还有塑料的垃圾、纺织废料通通都靠这个染色遮盖它的斑驳，它的这种各种颜色这各种品相。那么下游加工厂呢就通过高温简单处理还有粗滤网过滤，就把这个纷繁复杂的废料就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塑料的颗粒了、
0: 嗯、
1: 然后再按照比例掺入新的一些材料啊，批量生产成为一次性的牙刷，全程没有标准化的质检，没有原材料的溯源流程，唯一的生产标准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压缩成本。
0: 对，如今呢市场里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的一次性牙刷是一些民宿啊小型酒店的采购选择，也是业内走量的产品。这类低端牙刷大多采用秸秆混合回收塑料制作，成本被压缩到了极致。那么中小型日用品工厂为应对原材料涨价，就不断加大再生料掺杂的比例，原料配比完全跟产品定价调整，品质让步于利润，就安全标准啊，彻底怎么了？形同虚设了。
1: 嗯，其实这个高温加工，无法消除废旧塑料的安全隐患，只能是去除它表面的细菌呢，还有一些污渍。其实，在这个塑料反复回收、回收再造的过程当中啊，杂质它是会持续的积累的。
0: 嗯，
1: 然后呢，材质的稳定性它就会下降了。就原本装载化学制剂的废铜残留有害的物质，还有各种各样的，像这些生活垃圾塑料啊，它成分也是比较复杂的。那这些废料在高温融化的时候，还会衍生出新的有害的物质。
0: 嗯，
1: 口腔黏膜。我们知道这个血管也比较密集，对吧？
0: 对，
1: 口腔里面这个通透性也比较强，那搭配牙膏的表面活性剂，牙刷柄当中又潜在着有害物质，它就特别容易渗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长时间使用这种一次性的尤其是废料加工的这种牙刷的话呢，它就会形成持续性的健康的损耗。
0: 对，就是除了隐形的健康危害啊，就是这种牙刷的物理缺陷也十分的突出。纯回料制作的牙刷柄，它的质地偏脆，
1: 嗯，
0: 使用中你极易在口腔内断裂，就是你不能使劲儿啊，
1: 哎，
0: 你使劲儿嘣儿折了。
1: 哎，这个正好你还用着劲儿呢，不小心这个牙刷柄还戳你这个腮帮子了。
0: 对呀、啊，因为它在口腔内断裂呀、啊嗯，
1: 对、
0: 啊，那肯定就会给我们造成直接的使用风险啊。那么各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商户呢，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呢，他们却依旧照常在售卖。低端的民宿啊、小酒店啊，为控制运营成本，也普遍采购这类劣质牙刷，就形成了一条默认的规则性的灰色供需链，对吧？你像那种低端的民宿和小旅馆、小酒店，可能一间房可能几十块钱，对吧？人力物力都是成本嘛，所以那你想了，那个卫生。

0: 间放着的什么小木梳啊、小牙膏啊，那它的这个质量能不能够过关啊？
1: 都得压缩成本，是吧？
0: 而且就是生产回料颗粒，大多都是什么无资质的小作坊，产出的三无塑料颗粒品质，牙刷工厂采购后，它也无法把控每一批产品的质量，原料生产、成品加工，还有就是终端流通多个环节，它都处于一个监管的薄弱地带了。那么塑料制品回收，它本是什么资源循环的一个合理的方式，但是呢，却被违规的作坊和无良企业把它给异化了，就变成了危害公众健康的一个牟利工具了。
1: 对，你看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日用品啊，直接就关联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牙刷这种入口类的产品，它安全底线是不能够松懈的。当前的问题是什么？不在于说塑料回收，而是在于行业它缺乏严格的原料筛选、加工消杀和质检溯源的机制。像低端的日用品市场啊，长期存在它有监管的盲区，就包括前一阵子我买有一个花洒，然后我打开这个包装以后，就一股刺鼻的这种塑料的味道。
0: 嚯，
1: 哎，这就非常明显，它是用那种不好的塑料，对吧？做成的，对吧？那牙刷你可想而知了，一样的。那花洒至少还不是直接说是我入口的，牙刷如果说是用这种劣质的这种塑料的话，这个健康的隐患是非常大的。包括像低端日用品，它长期有这个监管盲区，低价走量的行业惯性，就让很多商家主动就放弃了什么安全不安全的，对吧？
0: 不管不顾了。
1: 对，我就是为了挣钱。所以说，想要根治一次性日用品的回收乱象，你不能说只靠偶尔的曝光整治，对吧？这次我们看到了，是央视的一档节目，是通过这个暗访给它曝光了。这一阵子大家关注度高了。但是呢，你说过一阵子呢，对吧？所以说，既要封堵小作坊的违规生产渠道，也要严查它的这种溯源，同时呢，要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的行业规范，要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防线。

0: 好了，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是8:23了，稍后将为您播出的是专题心理卫生小课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1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4: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我们来聊聊专属学生党的硬核心理知识，帮大家轻松应对校园生活的日常小烦恼。人际篇，被误解不合群也没关系，和同学闹矛盾突然被孤立，或者在社交场合怕说错话，这些其实都很常见，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在人际关系里真没必要讨好所有人，比起强迫自己合群，真诚待人反而更能吸引合拍的伙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霸凌、侮辱或嘲笑，千万别沉默，忍气吞声，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这不是告状，是勇敢地保护自己。自我篇，你比分数更重要，千万别把成绩当成衡量自己的唯一标准。你不是学习的工具人，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平时多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经常夸夸自己，比如我今天特别认真，我坚持下来了，我很勇敢。试着少对自己说我真笨这种否定的话，多说我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成长的耐心和空间。求助篇，敢说不舒服才是强者。如果你连续2周以上都处于情绪低落、失眠、不想上学、总想哭的状态，别硬扛，一定要说出来。你可以找现任的班主任、家长或者学校的心理老师倾诉。求助不是脆弱，反而是对自己负责、对生命敬畏的强者表现。正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才能最快找回快乐的自己。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悦纳自我，从容社交，轻松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5: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9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4至0.6米，表层海水温度20至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2米，表层海水温度23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2米，表层海水温度21.6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2米，表层海水温度23.5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9:29，潮高330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3:57，潮高177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22:10，潮高362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6:15，潮高165厘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在潮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联。

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建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

0: 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1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

0: 欧、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1: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三成。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2: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治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3: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5: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5: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5: 今天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

0: 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5: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4: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6: 100.1，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兵荒马乱，母女失散，遇到个书生，惊险不断，结为夫妻不离不散，怎奈家父竟会扯淡。啊，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中国戏曲故事《拜月亭》。这拜月亭又名王瑞兰归院拜月亭，是中国古代杂剧剧本，

名叫王振，官拜廉防使。这廉防使啊，主要管些什么督察啊这方面的事情。结果有一天，忽然就传来皇帝的圣旨，说收到消息，金兵犯界，命王振前往边境探查敌情，就去打探一下。王振接旨，不敢怠慢，连忙收拾行装，带了家将随从，昼夜不停，是直奔边关。咱们压下王振暂且不说，单说王振家主留下夫人张氏，他们是膝下无子，只有个女儿，名叫瑞兰，年方15岁，长得是端庄美貌，知书识礼，老两口对她是十分喜爱啊，视为掌上明珠。这王振走后不久，忽然有天，管家禀报张氏说，夫人，金兵侵犯十分猖獗，已进边关了，朝中百官和他们的眷属已纷纷逃离京城。张氏母女听了是十分的惊慌，急忙收拾行装，连日逃出汴梁。这一路上，只见成千上万的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哭哭啼啼，好不凄惨啊。这天，母女二人正挤在难民中逃命，忽然间就听后边是人唤马嘶，只见一股金兵是冲杀过来，母女二人吓得是魂不附体，也不管东南西北了，只顾着仓皇逃命。不料想这人群一乱，娘俩当时就走散了。这家伙上哪儿找去？那现场好几千人，呼啦朝一喊，金兵来啦，啊，快跑啊！哗，整个这场面那是乱极了，孩子哭啊，老婆叫，这老太太摔地下都没人管。这家伙这瑞兰就和母亲俩人是当场走散。瑞兰这边一边奔跑一边连哭带喊的，娘啊，你在哪儿啊？她是边跑边喊，但是这人群这么乱，你还别说你喊，你就是唱，你就是敲锣打鼓，也没人会听见你的动静啊。这兵荒马乱之中，旷野荒郊之外，到哪儿去找亲人呢？这姑娘正在跑呢，突然间见前边有个小树林，瑞兰呐，赶忙嗖，这就钻进树林中。到这儿之后啊，一看身后啊，是一个人没有，既无追兵，也无一起逃难的百姓。该着啊，这瑞兰，咱们刚才说过，聪明伶俐，他跑这地方，一般人还真找不着。这瑞兰在树林中，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想到和母亲走散，这到哪儿去找他去呢？正在哭喊中，忽然间就听这林外有人大喊一声，瑞兰，瑞兰，喊的这声音，哎，这还挺高。瑞兰一听有人叫他，他立刻高声应道，我在这儿呢。说着便顺着这喊声跑过去，心想这是谁呀？啊，难道是走散的家人不成？他顺着声音是越来越近，等来到跟前一看，这瑞兰就一愣，一看海

0: 瑞兰的，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少年后生，撑着把伞站在原地，在这一声声叫他的。瑞兰看了半天，是真不认识，顿时有点气恼，上前就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叫起我的名字来？”这年轻后生被他问的，当场就一愣：“你没毛病吧？啊，谁叫你名了？我在这喊我妹妹的名字呢，她叫瑞莲，你听明白了吗？”嗨，这瑞兰这才发现，妈听岔劈了，人家喊的是瑞莲，自己着急忙慌的，听成了喊自己的名字瑞兰了。说这少年是什么人呢？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少年是汴梁西关人，姓蒋，名叫蒋世龙，从小苦读诗书，考中了秀才。因为父母双亡，家中就只有自己和妹妹，两人是相依为命。妹妹的名字叫瑞莲，这金兵进犯中原，他带着妹妹瑞莲俩人一起出逃，不料得途中兄妹也被金兵冲散。刚才啊，他是一面逃命，一面寻找妹妹。说的也凑巧，这瑞兰和瑞莲只有一字之差，加上双方又是找亲人心切，就造成这样一场误会。哎呀，蒋世龙一看自己妹妹没喊来，跑过来个陌生的女子，也不认识，他是顿觉失望。又一听瑞兰埋怨他，他也挺不高兴的：“我喊我妹妹瑞莲呢，你却为什么答应啊？你这着急忙慌的，我看你从大老远就跑过来了。”这瑞兰一听啊，知道是自己听错了，硬生生把瑞莲听成瑞兰了。哎呀，我这劈头盖脸的跑过来，反是错怪人家了。这就立刻赔礼呀、啊！这位公子实在是误会，请君子不必见怪。接着，他就把同母亲失散的经过对蒋世龙说了一遍。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蒋世龙听后心想：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人家也和家人失散，这就没法埋怨了。也不再计较，他立刻拱手对瑞兰说：“小姐，恕我少陪了，我还要去找我的妹妹。”说完转身就要走。瑞兰一看蒋世龙要走，他心想：兵荒马乱之中，自己孤苦伶仃，又是个弱女子，怎好单独行走啊？看这位君子啊，倒也忠厚，何不求他协助同行？想到这儿，他也顾不得许多了，抢前一步将蒋世龙的雨伞拉住，羞怯地说道：“君子，你我都是逃难之人，念我孤苦无靠，带我同行吧。”蒋世龙一听这话，不由得一愣，这男女同行恐怕不便，这如何使得呀？一听这话，瑞兰赶忙说：“君子可读过诗书？”“哦，幼入南学，何书不读啊？”“那君子既读圣贤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岂不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见义勇为乃为美德。 你若能带我逃出险地虎口，大恩大德。

生难忘。蒋世龙一想，哎呀，可也是啊，她是个文弱女子，又和母亲失散，这兵荒马乱之中孤身一人，却有许多难处，不如带她一起走吧。但愿得我早日找到妹妹，她也能早日找到母亲。于是他就对瑞兰说，小姐，你我同行就是了，走吧。说罢，二人便一起上路了。咱们书说简短，二人走了一阵，忽见天边是咔嚓一声雷，然后乌云滚来，顿时狂风骤起，大雨倾盆。蒋世龙马上把雨伞撑开，递给瑞兰使用。啊，瑞兰是执意不接呀，让蒋世龙撑着遮雨吧。二人是你推我让，最后蒋世龙只好说，这狂风大雨之中也顾及不了许多了，我们二人同在这把伞下遮风避雨吧。俩人虽然都觉得难为情，但是出于无奈，也只好挤靠在一起，冒着风雨赶路。说怎么打把伞，俩人怎么这么扭捏呢？啊，因为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一定要避讳，一起打伞，哎呀，这都是破戒了这样。但现在兵荒马乱，啊，也没办法。这俩人就一直往前赶路，爬上一个山顶，山路是又滑又陡，瑞兰脚下一滑，差点没摔倒了，幸亏蒋世龙一把扶住。哎，就这画面，现在很多电视剧都有这桥段，这女的跟这男的看对眼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女的就突然一摔倒，哎，男的去扶，哎，来了个拥抱加对眼儿。你看这桥段，古代人就用过，不新鲜了。蒋世龙这一扶住他，瑞兰是羞得满面通红啊。俩人是跌跌撞撞，举步艰难。不久之后，哎，风歇雨停，瑞兰身上这罗裙全被雨水淋湿了。他脱下来想拧干，可是浑身无力，怎么拧也拧不动。蒋世龙一看，紧忙过来帮他拧干裙衫。这时一阵凉风吹来，瑞兰不仅打了一个冷战呢。蒋世龙怕他着凉，从自己的包袱内取出一件衣服给他披在肩上。这时雨过天晴，晚霞染红西天，蒋世龙就说，哎呀，眼看着天色将晚，前面好像是一个村镇，咱们紧走几步投宿去吧。瑞兰这时候早累得疲惫不堪，紧忙点头答应。二人正要赶路，蒋世龙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拍脑门，哎呀，不妥不妥呀。瑞兰就问，君子何事不妥呀？哎，小姐啊，我们男女同行，惹人注目，若是有人盘问，让我如何答对呢？瑞兰一听，赶忙说道，哦，此事不用为难，倘若有人盘问，我们就以兄妹相称。哦，兄妹，这还是不妥。听小姐讲话，是河北口音？瑞兰点了点头，老家原是河北，随父居官来到汴梁，一时难以改变，讲话还是河北口音。蒋世龙点了点头，哎呀，这就难了，咱们俩讲话口音一个是河北，一个是河南，容貌长得也不一样，倘若被人识破，怕要惹下祸端呢。瑞兰一听也是，哎呀，兄妹，这俩人一个

0: 说话河北，一个河南，你这怎么冒充兄妹呀？这冒充的有瑕疵。瑞兰想，这位蒋秀才一路上对我照应十分周到，看他乃是一位善良之人，既然假冒兄妹不成，那假作夫妻也未尝不可呀。想到这儿，他含羞带娇地说道，君子，你看，我们就说是……下面的话，瑞兰是不好意思说了。你看这闺阁女子，话到唇边，难以启齿。见他话说了一半，蒋世龙呢，好奇，姑娘，那你是说咱们装别的关系？那装什么呢？要不这样，我装你三舅老爷，要不你装我大舅妈。哎呀，这也不太好。那你装我外甥女儿，或者我装你侄子，这也不对呀。蒋世龙在这儿胡思乱想，瑞兰这边毕竟是闺阁淑女，想说假扮夫妻，憋了好半天的劲，做了半天思想斗争啊，那真是话到唇边难启齿，此番说辞羞死人。最后没办法啊，看这蒋世龙都猜到自己当他姑奶奶上去了，心想别猜了啊，把心一横，红着脸说道，我们就说是夫妻吧。蒋世龙一听，感觉到也很不好意思，可是事已至今呢，是别无良法，也只好如此了。二人商量一定，蒋世龙见瑞兰是足痛体弱，难以支持，便搀扶着他向前面村镇走去。咱们书说简短，蒋世龙和瑞兰来到了广阳镇，听说金兵还没有进犯到这儿，离这儿还很远，二人心中十分高兴啊。瑞兰就说，君子啊，一路上多蒙你百般照顾，此恩此德我终身不忘。哎，姑娘，患难相助理所应当，小姐何必如此客气，看前边有一客栈，我们到那儿去投宿吧。请。说着俩人就走进客店，吃了些酒饭，就住在这家客店的后院。因为二人扮作夫妻，加上这店房紧张，就只好住在一个房间里。进了客房，这瑞兰又想起母亲，不知他老人家现在吉凶如何。蒋世龙也想起妹妹，不知他如今流落在何方。二人伤感了一阵，见天色已晚，才准备安歇。蒋世龙让瑞兰睡在床上，自己呢，从包裹里取出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就坐在椅子上歇息。一直到半夜，瑞兰醒过来了，他看这世龙在椅子上睡得正浓，很过意不去呀。我睡床，他坐凳，那真是我躺着，他坐着，这真的过意不去呀。便取过被子，盖在世龙身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4: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6: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5: 这就叫气场。
6: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5: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6: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7: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8: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9: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00。

0: 19: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1: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0: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707集，专案组根据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综合分析，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盗抢作案劣迹，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从作案的速度分析，应属于团伙作案，并且认定市区近期发生的系列居民楼被盗案件的发案部位、作案手段、作案时间、侵害目标类似，具备串并案侦查条件。专案组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反复研究，确定侦查思路和方案，紧锣密鼓开展串并案侦破工作，案件不破绝不休假。专案组民警顶风雪、冒严寒，全身心投入工作，先后走访调查受害人、知情人、证人共300人次，排查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吸毒等重点人员240人次，对城区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重点行业进行了过筛式的清查。参战民警的足迹踏遍了市区的大街小巷。就在警方有条不紊地展开各项侦查工作之时，犯罪分子仍然在疯狂盗窃。面对如此嚣张的犯罪分子，参战民警心里憋足了劲儿，发誓一定要早日侦破此案，还广大市民一片安宁。2008年1月18号，荷塘分局月塘派出所根据分局专项行动要求，对辖区内的宾馆娱乐场所进行清查。当民警清查和泰地区某宾馆的时候，发现一房间内有人在聚众赌博，于是将参赌的10名成员带回所里进行审查。1月19号，经过初审和调查，办案人员发现一个重要情况，这伙人的租房内发现有撬棍等涉嫌作案工具。副局长听取汇报以后，立即安排专案组民警等10人参赌人员带回刑警大队重新审查，并发现这伙参赌人员中多数人没有供出真实姓名，身份十分可疑，而且均矢口否认民警在赌博现场收缴的撬棍等工具是作案工具，犯罪嫌疑人均登记假名，其中一定有问题。睿智的专案组民警为此连夜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上专案组决定分为3组，采取内审外查等手段加大侦审力度。第一组从作案工具入手，对在赌博现场收缴的撬棍工具进行认定。第二组尽快核查10名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第三组加大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力度。会后各组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第一组民警通过分析比对，终于发现该10名犯罪嫌疑人和荷塘区元月份以来几起入室盗窃案的特征一致。第二组民警在核查10名嫌疑人的身份时也有重大发现，专案组民警从同姓且又同村的郑姓嫌疑人入手，对其名字进行核查，发现其所报假名均是其亲戚姓名。通过核查，他们几人真实身份分别是郑任军、郑继军、郑海文，3人系表亲关系，均有前科。很快其他几名嫌疑人的身份也被核实清楚，分别是郑志刚、郑松志、郑生辉、于姓德、罗建辉、郑多友，然而所报姓名中的刘志强却查无此人。第三组民警在审讯过程中却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犯罪嫌疑人都是宁远人，而且有亲戚关系又有前科，反侦查能力较强，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达成了攻守同盟。对于这一点，专案组始料未及，在以前的审讯过程中也很少见。专案组知道，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两个嫌疑人，不是打开一个突破口就能击破嫌疑人防线的普通团伙，而是一个攻守同盟、有着特殊关系的犯罪团伙。他们的特殊裙带关系、相互之间的信任，使得审讯工作难度增加。就是面对专案人员核查出的真实身份和证据，嫌疑人仍然拒不供认。较量在正义与邪恶、睿智与狡猾中展开。20号晚间，通过深入调查，专案组民警查到犯罪嫌疑人于姓德在株洲和泰地区一处商务楼内租有一套电梯房。在对其租住房进行搜查的时候，专案组民警搜到了大量的杆形撬棍、千斤顶、手电筒、手套等工具。当民警进一步侦查时，又有重大发现，在其衣物里搜出一张欧和胜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照片正是无法查证身份的犯罪嫌疑人刘志强。原来欧和胜系于姓德的女婿，自知案情重大，刘志强拒不承认自己斑斑劣迹，为此侦查员采取灵活机动的审讯手段。经上网核查，通过信息比对，查明犯罪嫌疑人刘志强就是欧和胜，系2006年12月9号广东省佛山警方通缉在逃的故意杀人犯。欧和胜终于露出了尾巴，专案组为之一振，决定以欧和胜为突破口，攻破这个犯罪团伙的同盟堡垒。经过三天的较量，专案组最终迫使欧和胜等人交代了全部的作案经过。自2007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郑志刚、郑松志、欧和胜、郑生辉、于姓德、罗建辉、郑多友等十多人在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实施盗窃。他们作案手法多样，有时一人单独作案，有时结伙外出。两人以上作案时，有人望风，有人撬窗，有人盗窃。得手以后，将所得赃款、赃物交给望风者，回去以后再瓜分一空。他们一般不进入卧室，只在客厅内实施盗窃，如果无法进入室内就放弃，之后换一户再试。作案时间很短，得手以后原路返回。欧和胜还交代，他们在长期作案的过程中还练就了听鼾声就能辨别主人熟睡程度的本领。每次作案前，他们都要攀爬到卧室窗前听室内主人睡觉的鼾声，以确定是否可以入室行窃，有时甚至爬进客厅再到卧室门听鼾声。这次他们到株洲来的口号是让株洲为我们置办年货，甚至称作案为上班。从元月份起，他们每天晚上定时上班，窜至株洲石峰区、荷塘区、芦淞区等地，利用专业的 F 型扳手、杆形撬棍、切割机等工具，专撬居民楼一楼和二楼窗户进行疯狂盗窃。只要是能随身带走的物品，犯罪嫌疑人全部都盗走。他们在短短20天之内作案56起，涉案价值高达30多万元。随后警方成功串并案120多起，并根据犯罪嫌疑人欧和胜的交代，在和泰汽车南站附近其租房内收缴赃款1万多元，手机3台、金器30多克、玉器10多件。宁远帮系列盗窃案虽然已经成功破获，但留给人们的教训却是沉重的。民警在侦破此案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欧和胜等团伙成员在作案的时候一般不在单位的宿舍楼下手，因为这样的宿舍楼邻里互相认识，他们多选择在没有安装监控设备的小区，或者虽然安装了单元防盗门但是没有关闭或者已经损坏的居民楼一二楼作案。有时他们还会观察门口张贴的各类水电器、小广告等宣传单无人拿的户主，这些通常是没有人在家，至少是晚上还没有回家的户主。这些充分说明目前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此案中，如果邻里之间在发现有陌生人进入楼内，能够及时的询问一下，或者看到久不在家的邻居家门上的小广告能够帮忙拿掉的话，那么这些盗窃案就可能不会发生。同时，二手市场的管理还存在不小的漏洞，急需整顿和规范管理，以堵住犯罪分子的销赃渠道。生死六小时。王大柱是株洲市河西明月湖小区业主，2004年8月发生在他家的一件事情，对他来说好像就在昨天，让他久久无法忘怀。那天惊心动魄的六小时，让他们全家真正懂得了生命是如此的珍贵。
正是因为一家人齐心协力勇敢自救，才最终化险为夷，成功地挽救了他们一家人的生命。王大柱与妻子、女儿、岳母、岳父母一家五口住在河西的明月湖小区。2004年夏天，王大柱妻子的姐姐一家三口也住进了他家，全家八口人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然而7月12号那天，家里就闯进四个持刀的歹徒，家里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破了。12号下午4点，突然有人敲门。王大柱的岳父闻声去开门，门才拉开一点点，门外几个人就用力把门推开了。四名持刀歹徒进入王家之后，随即将王大柱的岳父和其大女儿控制起来，并用绳子将两人绑住。接下来歹徒就干脆守株待兔地等这家人其他成员回来，一个一个地控制住。下午5:30钟，在外打牌的岳母准时到幼儿园把两个小孩接回了家，一进屋就被绑了。晚上7:30，王大柱妻子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家里老的小的手脚全被严严实实地捆住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他也被如法炮制。一下子家中六个人的性命就全部在这四名歹徒的控制之下，而且六个人之中除了年近六旬的岳父之外，其他都是妇女、老人和小孩，手无缚鸡之力，无从反抗。在这段时间里，歹徒们把王大柱家洗劫一空，现金和存折均被抢走，歹徒还切断了家中的电话线，抢走了所有的手机，并且全部关机。然而抢到现金和金银首饰的歹徒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继续蹲守在这儿。贪婪的歹徒还想取走存折上的存款，他们见天色已晚，到银行取钱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在逼这家人说出所有密码以后，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去取钱。此时家里六个人遭到绑架，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了还没有回家的王大柱和王大柱的姐夫身上。而歹徒的想法很明确，等这两个人一回家就立刻将他们绑架。7月12号是星期天，那天王大柱在公司加班，晚上没有打算回家吃晚饭。快7点钟的时候，王大柱给家里打电话，却一直打不通，他觉得很奇怪，心想家里可能出了情况，是小孩病了还是什么。心里不安的王大柱在外面吃晚饭以后决定回家看一看，一位同事开车送他回了家，当时快8:30了，他嘱咐同事在楼下等他，就直奔楼上家中去了。王大柱打开了家门，可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王大柱心中泛起了嘀咕，他故意没把门关上，心想一有问题就往外跑。王大柱小心翼翼地走进家里，突然有两个从暗处跳了出来，两把明晃晃的刀对准了他。王大柱也遭遇了绑架。这个时候如果楼下的同事警惕性高一点，也许情况会出现转机。等在楼下同事见王大柱一直不下来，怀疑有问题，就在楼下大喊王大柱，可喊了半天也不见有人答应，他觉得事情很古怪。王大柱明明说好了只上楼回家看一下就走，可为什么迟迟没有下楼呢？他越想越不对劲儿。而此时此刻楼上的歹徒也害怕极了，他们一方面用刀威胁王大柱家人按他们的要求回话，另一方面派了一个歹徒下楼稳住王大柱的同事。王大柱的同事问那个歹徒，王大柱的手机怎么突然关机了，家里电话也没有人接。歹徒说王的手机没电了，家里的小孩在拿电话玩。他的回答似乎没有露出太多破绽，加上王大柱在歹徒的威逼下给他回了电话，这位同事信以为真，开车走了，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晚上快9点钟的时候，王大柱的姐夫回家了，一进门就被绑了起来，全家八口人两个一组，全部被绑在主卧室里面。歹徒手里提着刀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歹徒对王大柱说，只要你配合让我们把钱取走，你的亲人才不会受到伤害。然而王家人明白他们的话不可信，报纸上报道拿到钱杀人灭口的多的是，这四个亡命之徒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获救的可能性越来越渺小，再不想出办法，生命的危险就越来越大。突然机会来了，因为饿了，一名歹徒出去买吃的，一名歹徒下楼望风，还有一名歹徒不在他们旁边，在主卧室里有一名持刀歹徒守着全家八人，而卧室又和外面有一门之隔，这是一个自救的好机会。王大柱和岳父达成了默契，
岳父突然向看守所他们的这名歹徒提出要去厕所解手，歹徒不放心，就跟着他进了主卧室厕所。

0: 王大柱不断用眼神示意家人，大家统一行动。此时王大柱手上的绳子已经被他扯松了，趁着歹徒进去的机会，他们相互间你解我的绳子，我解你的绳子，手上脚上的绳子全部割断以后，一家人被解放了出来。王大柱的姨姐一腾出手，就赶紧把主卧的门锁上。接下来全家六个大人同一个歹徒展开了殊死搏斗。厕所里的歹徒一出来，王大柱和他姐夫一人拿起一把刀逼向歹徒，岳父也操起一把凳子。正在客厅望风的歹徒听到声音，觉得情况不妙，马上喊来同伙向卧室冲了过来。由于卧室的门被反锁了，歹徒无法进入，歹徒接着又使劲踢门想把门弄开，屋里的三名男士用尽力气把门顶住。此时王大柱的妻子拿起歹徒留给他一台手机，开始拨打110报警。客厅中的歹徒这个时候一下就慌了神，卧室里的歹徒已经被他们给砍倒了，不过王大柱的姐夫被歹徒用刀劈伤了腿。警察随后立刻赶到，此时王家一片狼藉，地上到处都是血。警察在王家捡到了歹徒仓皇逃走时遗留下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上记载了月明明月湖小区各栋房子的情况，哪些房子仍然是毛坯房，哪些房子已经装修住人了。对于王家人的情况，他们记载得非常详细，小孩上幼儿园的时间，大人上班回家的时间，平时一家人的活动都有记录。根据这个本子，警察发现四名歹徒已经在这里踩点多次，对王家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跟踪。从下午三点多钟劫案发生到晚上九点多钟事情结束，正好六个小时。听闻此后，王大柱的同事随后赶到了王家，此时他为自己的警觉性不高而后悔不已。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在这起入室抢劫事件中，王大柱一家同仇敌忾，临危不惧，用智慧和力量挽救了自己的生命。民警在事后说道，幸亏王大柱一家人自己采取了自救措施，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此前在滨江一村等地发生过类似的入室抢劫案，凶残的歹徒往往是杀人灭口，手段极其残忍。案发以后，株洲市警方对此案加强了侦破力度，不久该案成功告破，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影子大盗现形记。2008年6月26号，株洲田心警方经过连续20多天的缜密侦查，终于在田心北门一栋居民楼下将入室盗窃犯罪嫌疑人周某抓捕归案，破获入室盗窃案100多起。至此，春节以来一直笼罩在田心居民们心头上的阴霾终于被拂散了。春节过后，田心地区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入室盗窃案。3月19号下午6点钟左右，李先生回到家里，发现门窗完好，然而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失踪了。3月19号晚间10点，张女士晚上从娘家回来，发现家中一片狼藉，5000元现金、金器、邮票不翼而飞。几天以后，钱先生和朋友在外聚会，窃贼在他们家中肆意作案，手机、电脑、现金、烟酒俱失。最可恼的是，赵先生家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然有2次被窃贼光顾，门窗都锁好了，贼怎么还进得来呢？连续发生的入室盗窃案严重地影响了田心居民的工作生活秩序，他们惶恐不安，时刻担心窃贼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上班时总想溜回家看看，妻子儿女一人在家都不放心。从案发开始，田心派出所和田心刑警大队的民警就立即采取行动，开展巡逻布控和侦查工作。然而这个所谓的神秘大盗似乎和警察们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你来我走，你撤我来。当对这一系列案件进行串并深入研究的时候，民警发现这一系列入室盗窃案件都发生在白天，案犯破门入室作案手法相当熟练。面对这种状况，田心警方及时调整侦查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广泛查找破案线索。发生在田心的系列入室盗窃案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田心公安分局紧急召开案情分析会，抽调分局精兵强将，为专案组成员要求治安派出所等各部门

0: 积极配合作战，分局全体民警放弃节日休假，全力以赴侦破这一系列严重的入室盗窃案件。重新对系列案件进行梳理以后，在多起案件的现场调查访问里，民警们发现了一个像影子一样的神秘人。经过多名被盗的房主和周围的群众反映，在案件发生的前后曾在现场附近发现一个可疑人。综合群众的描述，可疑人年纪在30多岁，身高1.75米以上，壮实平头。通过分析系列盗窃案的作案时间、作案手段和现场勘查的情况，民警们推断作案者是一人单独行动，有前科，对现场周围环境熟悉，结合其经常下午出来作案的规律，判断此人很可能就居住在现场附近。民警们一方面对符合条件的嫌疑人开展大量的摸排，另一方面采取多种侦查措施，广泛挖掘破案线索。天津刑侦大队大队长严青回忆说，当时我们专案组30多个警察基本上都没怎么休息，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赶快把影子给找出来，大家都挺着急的，想尽快破案，那样对大家才有一个交代啊。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量的调查和走访，民警终于在6月中旬将居住在天津北门的无业人员周某纳入了调查范围。周某曾因盗窃、非法持有毒品3次受过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其身高1.8米左右，体貌特征和影子相似。通过社区民警的调查了解，周某出狱以后没有固定职业，还是一个吸毒的瘾君子，没有经济来源又吸毒，钱从何而来？虽然发现了周某的反常，但没有取得确凿的罪证，为此民警们对他采取了严密调查。随着调查的步步深入，民警们发现周某经常往当铺寄卖行跑，通过对当铺寄卖行的调查可以确定，周某就是要找入室大盗影子。所有的前期侦查已经完毕，民警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一个收网的机会。6月25号，民警一早就潜伏在周某可能出现的地点，直到下午2点，周某独自一人骑摩托车离开住所，民警驾车跟了上去，可周某骑车子往路边巷子里一拐就不见了。失去目标的民警只好又折回潜伏点耐心等待。第二天是国际禁毒日，晚上8点钟左右，周某刚刚在门口一露面，守候多时的民警冲了出来，一把将他按倒在地，将其抓获。就在被抓之前的当天下午，他潜入了湘潭某住户家中，盗得3700多元现金和4台笔记本电脑、1台打印机、1个小灵通。当晚民警对周家依法进行了搜查，当打开不到10平方米的储藏室的时候，民警们发现里面林林总总的堆满了电脑、高档酒、邮票等还来不及出手的赃物。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00。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9: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0: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9: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2: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1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一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全新一周开始了啊，礼拜一，但是今儿是高考第二天是吧？
1: 对，
0: 昨天第一天，
1: 是昨天第一天，你看也是阳光明媚啊，
0: 天儿不错，
1: 对，就是开个好头，寓意着咱们广大的高考学生，第一门就是能够一切顺顺利利的。尽管说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啊，就是下午吧，三四点开始这天阴天了。我还看到就是有往届啊，有一些就是高考有经验的一些考生啊，还有家长就开始说了啊，说但凡就是考数学的时候，如果这个天儿啊突然就从晴天转阴了，甚至下雨，说预示着这个数学啊有点难考。
0: 还有
1: 但是近一两年家里亲戚也好啊，我们自己身边就没有说这参加高考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推测准不准，这个预测准不准。
0: 有点小小玄学在里面啊，这个。而且最近两天你会看见很多的这个路段或考场周围的路段会有很多家长和这个考生的陪考的这家长聚集。
1: 对。
0: 然后网上不有那段子吗，说但凡你要是作为一个就普通人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发现哎呦拥堵的话，你让哎都过一下，最简单直观的就是找人家借过的地方方法，说话怎么说。说那个211985的家长们，麻烦让一下，肯定给你让。
1: 哦，对，这个你想让孩子考什么985211嘛，一定要给我让道啊！
0: 对对对，哎，您车挪一下，这话绝对好使，特别好使。这时候，
1: 你别说，这就属于像是一种反向思维。比如说你在这个路段啊，你觉得家长都堵在那儿，你不太好过去。你可能如果你脾气暴躁的话，就说哎，这考生肯定考不好。你看家长，
0: 你看
1: 绝对。群起而攻之。
0: 对，
1: 但如果说你换个思维啊，家长让一让啊，但凡这个家里的孩子能考上985211这些家长啊，都一切顺顺利利给我让道，都一切都很顺。你看你自己也方便了，别人听得也很舒，就是舒畅的。
0: 对，所以这关键时刻，关键的话就情商在那凸显了，
1: 还真是啊，这也是给咱们很多就是开车路过一些考点的朋友们提个醒。而且呢，这些路段啊都是禁止鸣笛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咱要做那个有素质的人。
0: 提醒您得注意了啊。
1: 行，我们再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8度，白天最高温度29度，阴转雷阵雨，伴有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里最低温度17度，多云，西北风3到5级。
0: 对，我们了解吧。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无厘头调查，你过得好不好，看你吃饭的样子，我们就知道了。
1: 夏日炎炎，最简单的运动其实是站立，健康站立也能锻炼身体。
0: 荒诞悬疑剧叫做《迷墙》，央八首播，上演人性欲望的真实百态。
1: 开个玩笑，正式官宣上演环卫女工硬刚上司，让算了吧曝光于世。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大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乘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这刚才跟大伙儿小聊了一下，最近天气还算可以，正好应上高考，不是特别炎热，所以大伙儿这个心情状态应该不错。还有现在是刚刚过了午间，是吧？刚刚过了中午吃完饭的时间，好多人应该是正要休息呢，是吧？吃完饭之后休息一下。
0: 对，哎，你看，如果说你中午有午休的时间啊，我觉得挺幸福的。
1: 哦，
0: 这里咱俩得真的是哭哭惨吧？
1: 哟。
0: 哎，反正从我开始从事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从事这广播这个行业，我这节目时间点也巧了，
1: 哎，
0: 就没正式吃过午饭，
1: 就正好赶上午间吃饭点。
0: 哎，对，就没有说，当然了，说也不至于说让自己饿着，但是呢，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午饭的时间它是比较仓促的。
1: 哎，对，
0: 因为你并不是很饿的时候呢去吃，你也吃不了太多。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觉得稍微饿的时候，
1: 嗯，
0: 想就是哎。就是吃的比较好，
1: 嗯，
0: 又该上节目了，
1: 哎，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可能这个午饭时间就比较的尴尬。
1: 对，
0: 嗯，在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就会说，他们在各个单位啊，就是比如中午啊，跟同事一起出去去就餐啦，
1: 嗯，
0: 大家聊聊天，
1: 嗯，
0: 说说八卦，
1: 哎，
0: 然后呢说中午还回来还有午休的时间，
1: 你看。
0: 我就觉得非常的羡慕，
1: 哎，这从侧面证明了我们这个午间时分这个节目的重要性啊，
0: 嗯，
1: 正好是大伙儿休息的时间，正好听我们节目。
0: 对，
1: 你看，
0: 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我觉得各行各业吧，
1: 嗯，
0: 就是我们需要对于你像某种行业或者某个时间段的行业啊，
1: 嗯，
0: 要表示理解。
1: 哎，
0: 咱不说具体哪些行业，就包括我们在内，
1: 嗯嗯，
0: 但凡您在下班，
1: 嗯，
0: 您听到的节目里有主持人在上节目，
1: 哎，
0: 或者说您去哪儿，比如逛街，
1: 嗯，
0: 您该是放假了，
1: 嗯。
0: 然后在某些岗位上有人为您服务，
1: 嘿，
0: 我觉得真的都相对的是更不容易，
1: 相互理解啊，
0: 嗯，
1: 真的是相互理解，
0: 哎，没错，
1: 哎，所以这个有时候你看特殊的时间节点，他工作内容可能差不多，但是这差别挺远的了，
0: 对，
1: 是吧？
0: 都知道。

0: 值夜班很辛苦，
1: 哎，对，
0: 对吧？您知道在家我得睡个好觉啊，
1: 哎，对，
0: 离开这个家晚上在外面睡觉我不舒服，
1: 对，
0: 但是依然会有人替您负重前行。
1: 嗯，为什么董小姐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饭，一日三餐的饭对于人的生活状态影响太大了，哎，你少吃一顿或者这顿饭没吃好，对整个人的影响都特别大。
0: 没错，
1: 人说吃饭点干什么事儿？哎，是你踏踏实实吃顿饭和没踏踏实吃顿饭，这差别挺大的。
0: 对，
1: 哎。
0: 你看很多比如说以前啊就是家里亲戚啊就子女都特别多，就一到过年那阵儿可能还不太实行说咱去餐馆吃饭，
1: 是
0: 家里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是比较辛苦要承担了家里所有的饭菜
1: 啊，
0: 哎，那么当别人就坐开始吃饭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刚做完饭的人他是不太想立即吃饭的，
1: 吃不下去吃不下去，
0: 哎，就愿意坐旁边啊我先歇会儿，
1: 没错，
0: 不是说咱上不了桌，就想给自己缓一缓，
1: 没错，
0: 但你看其他有的人可能在饭桌说哎吃的真舒服呀，这个聊天啊
1: 对
0: 敬酒啊很舒服的，你看他的状态相对的就比较自在，
1: 你看做饭的吃饭的就不一样，
0: 哎，所以今天咱们就说说啊你过得好不好看你吃饭的样子，
1: 哎，
0: 那么有的时候呢吃饭的样子也会暴露我们的一些情绪，为什么这样讲呢，接下来我们来重点说说这个情绪性饮食，
1: 看看吧，有一种工作叫做过劳肥，大伙都听过这词儿啊，职场人忙碌一天面对生活工作人际各方面的压力逃不开也解决不了，只能用吃来暂时缓解，就像很多职场人抱怨工作上我是没有退路的，但在吃上我还是有主动权的，我们可以选择吃高热量食物，也可以选择发胖，早晨吃纯芝士的三明治，中午吃冰淇淋甜甜圈，晚上吃炸鸡披萨，问题来了，他不怕胖吗？怕，只是他已经不在乎了，此刻的吃已经不是因为饿而吃，而是因为压抑内心的痛苦，这种报复性的吃吃吃其实就是过度劳累压力大引起的情绪性进食，越忙越事儿多越想吃点这种高热量的，
0: 那么现实当中呢情绪性进食的类型远不限于此啊，比如说空虚寂寞型
1: 啊，
0: 哎呦晚上真无聊啊，没意思，干嘛呢，买点鸭脖鸭货啃啃，
1: 哎，你看你
0: 尝尝挺好的。
1: 你正哥，你是吃饭吗？不是，我就觉得没劲了，我来，哎，得缓解一下。
0: 就是空虚寂寞型，
1: 自我犒赏型。刚刚完成一大项目，嘿，晚上咱得吃顿好的吧，犒一下自己。或者最近您这个团队有什么新的业务，哎，完成了，大伙儿来搓一顿去。哎，
0: 是，
1: 哎，
0: 还有就是回避情绪型，有的人吵架、失恋，他吃不下去饭。相反，有的人情绪就是起了一个大窟窿，怎么办呢？你只能用美食去填补。
1: 失恋了，我不行，我这嘴得续的续的啊！还有节后啊，节食后遗症。自从开始减肥，以前看都不看的蛋糕，现在看到就走不动路了。最近吃的太清淡了，
0: 哎，
1: 我得报复性一下。
0: 是的，
1: 试一下。
0: 还有情绪性的进食，不再是满足生理上的需求，而是缓解心理上的饥饿和不适。
1: 哎，刚才我们说的是过劳肥，但凡你有情绪波动就想吃。另外一类跟他们刚刚这类的正好相反，叫过劳瘦。你看，有过劳肥，还有过劳瘦。说和越累越胖的过劳肥不同，还有一类人，他们越累越瘦，这就是过度劳累与压力引起的情绪性厌食。对于情绪性厌食的人，大家好像很容易共情，但是对于这样情绪性厌食的人，大多数似乎很难理解。就有些人情绪不好了，或者情绪多了，他多吃；有些人是我什么都吃不下去啊，
0: 真的是、啊、
1: 心情不好。
0: 哎，你看有人拿吃饭就当成一种维持这个生命的一个方式，
1: 是、
0: 但有的人他是享受美食的。
1: 哎，
0: 虽然说情绪性厌食啊不像厌食症那样危险，会把人活活饿死，但是呢它依然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困扰，并且呢会让人陷入到无人理解的境地。就像在网上有很多网友评论啊，说亲朋好友呢只知道我让我多吃点儿，却不知我也想吃但是吃不下，
1: 吃不下。
0: 哎，其实呢无论是情绪性进食还是情绪性厌食，都是把食物当成了舒缓情绪的工具。
1: 哦，不是这个让你开心让你缓解肚子饿，不是这个了、
0: 就是让你，其实就是因为情绪问题吧，
1: 对，
0: 也不是说自己饿不饿，或者说此时我干力气活了，我得赶紧吃点，并不是，
1: 就是现在我要么报复性的吃，要么就是一点不想吃。
0: 对，有的人就是情绪好我愿意多吃点，情绪不好了我也愿意多吃点，有人情绪好我也吃不下去，情绪不好我更吃不下去。
1: 哎，你看区别就在于前者就是过劳肥，那个是用来吃转移注意力回避掉让人不舒服的情绪，而后者过劳瘦就是内心已经积压了太多的情绪，只能用拒绝食物的方式来拒绝情绪再次进入体内，两者完全都是因为食物惹的祸。
0: 再说情绪性进食呢，一场自我拯救的恶性循环。你看之前正经常会有人 调侃啊，比如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或烧烤啊解决不了的，
1: 这是
0: 如果有那就两顿。
1: 哎，
0: 但其实啊，说这话的人自己很清楚，很清楚啊，逃避虽然有用，但是呢不会一直有用。说你每一次试图用食物拯救自己。

0: 都会陷入到新一轮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
1: 这事儿没解决没用。
0: 哎，看到在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啊，对于减肥这件事啊，就是我多吃少吃啊，都特别有意思。就是之前有一看，我有网友拍成视频，就说啊，在买完这个外卖之后啊，想吃，嗨，反正我又不当明星。我当不当模特？我控制什么呀？吃螺蛳粉，吃，
1: 安慰自己了。
0: 对，汉堡我吃，
1: 可以。
0: 哎，吃完了。
1: 嗯，
0: 哎呀，我要少吃这一顿该多好啊！
1: 就吃完了，这是
0: 这两斤肉不就瘦下去了吗？
1: 你看看，
0: 你看多少人都是这样，就是先有一种心理，然后呢，这件事儿你看你吃了，
1: 嗯，
0: 哎，这饭你吃了，开始否定了，就无限的恶性循环。
1: 哎，
0: 有多少人可能保持身材一直很痛苦？
1: 嗯，
0: 就是这样。刚开始会觉得哎用不着，我用不着，我又不干这行，是不是？当你吃完之后又会觉得哎我少吃点有那么难吗？
1: 情绪开始内耗了。对于每一个情绪进食者而言，放下对食物的渴望并不容易，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做些什么帮您缓解一下。看看怎么做啊。首先您区分一下生理性饥饿和情绪饥饿。想要摆脱情绪化进食，你要分清楚你究竟是因为饿了才吃，还是因为你现在情绪不好才想吃，这有本质性的区别。
0: 哎，对，就是有的人可能被领导骂完之后啊，自己心里很委屈，他不会哭，赶紧去吃甜品去。
1: 对，
0: 哎，你可以转移一下，你别想着就立马要吃什么东西，
1: 换个别的方法，
0: 哎，咱找朋友倾诉一下，
1: 哎，对，
0: 对吧？
1: 嗯，
0: 又或者呢，当你下班累了之后，咱不一定说用这个美食犒劳自己
1: 哦，
0: 哎。你可以点个香薰，
1: 嗯，
0: 对吧？又或者看个电影，
1: 哎，
0: 来舒缓一下。
1: 对，早上起来这个上床进入梦乡，或哎早上起来这个起床，或者是你当然进入梦乡的时候，夜里空虚寂寞的时候，薯片、披萨、冰淇淋不一定能填满你的心。大晚上的没劲了怎么办？你可以看看书啊，看看电影或搞笑视频，这些都能缓解情绪。缓解情绪并不一定非得用吃来分享，
0: 没错，
1: 哎，
0: 对，所以说是什么方式啊，并不重要，重要是你开始有意识的去改变饮食习惯，
1: 对，
0: 别从饮食习惯上能体现出你的心情的情绪表，
1: 对，省得你本来就焦虑。你回来吃完之后看着吃这东西又更焦虑了，
0: 嗯，
1: 这恶性循环，
0: 没错，
1: 哎。

0: 大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说了说关于你吃饭，这情绪静心时，要么就是过劳肥，要么就过劳瘦，影响你的心情啊。这个注意好了，别情绪静心时啊。嗯嗯，
1: 来说说啊，到了夏天之后呢，做什么样的体育运动对身体比较好？嗯，那有的朋友会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啊，又或者天气热了，实在不想动。但其实呢，有一些简单的运动，让您不太费力气，也很好坚持，就可以让身体呢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保持的状态。
2: 说说吧，就尤其是职场办公室一组啊，接下来这个运动挺适合您的，不需要大运动量的，哎，还能锻炼身体啊。站立啊，我们说站啊，站着也算锻炼身体吗？哎，也算。那怎么站呢？这有讲究了哈。站立的时候，心率平均每分钟会加快10次，人体每分钟能多燃烧0.7千卡路里的热量，一小时就是50千卡。对于办公一族来说，站着还是有助于改善情绪、激发想象力还有创造力的，提高工作效率。来跟您分享怎么站啊，有效啊，有用处啊。
1: 哎，再有呢，不同的站姿功效不同。第一个靠墙站，
2: 靠墙
1: 起到减肥作用。嗯，说从后脑勺、肩膀、臀部到脚跟，让身体呢贴紧墙壁，自然挺立几分钟。嗯，可以增强背部肌肉力量和耐力。那么如果坚持每天饭后这样站立25分钟，大概2个月就能够看到明显的减肥效果
2: 哟。这减肥的小姐姐们注意啊，这不是说做运动是什么饭后百步走，你靠墙站着得贴紧啊，得贴紧，这也是有效果的。还有就是站着做俯卧撑，缓解肩部不适。当我们在做墙壁俯卧撑动作的时候，会使你的肩部的前锯肌肉得到放松，坚持一段时间，你的肩部的疼痛感就会慢慢减轻。面向墙壁站立，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距离一臂之远，然后双手呢撑在墙上，慢慢的弯曲肘关节，慢慢的撑起来就可以。就你想象这个墙就是地面，做俯卧撑的感觉，站着做，哎，挺好的。
1: 哎，还有就是背手。

0: 蘸掉脂肪肝儿。脂肪肝患者呢，一定要注意生活方式，平时啊要动起来，能站就不要坐。两个月下来呢，轻度的脂肪肝就可以有所改善。而站立的时候呢，推荐大家，我们可以把双手背在身后，自然挺身站立。这个姿势呢，可以避免站立时搭肩啊驼背，能够打开胸腔，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
1: 哎，这是好办法。还有饭后站，缓解你的胃食管反流的状态啊。饭后躺着或者坐着就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如果饭后能站上15分钟，长时间坚持，你这个身体的器官就会慢慢的恢复其收缩的功能。当然也只是预防方法之一，不能代替治疗啊！别吃完饭就往那一待或者一摊，不太好。先站起来走走，或者哪怕就单就站着也有效果。
0: 那么小提示啊，就是说我们站立也要适度。虽然刚刚给大家推荐这几个站立方式啊，它很简单，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就站得越久越好。就是呢，其实每天建议大家就零零散散吧，就是站2个来小时就够了。
1: 加一起、
0: 不是说咱们这一次啊，中午你这比如说12点半吃完，我站到1点半，
1: 不是，
0: 或站到2点半，并不是啊，就是你每天保证大概可能2个小时左右的就站着的。这样就可以了。
1: 哎，对。
0: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有些小的细节改变，也可以帮助我们养成站立的习惯。比如说少开车。对吧？使用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1: 哎，
0: 你在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的时候，
1: 这不站着吗？
0: 哎，其实就站着。上下班啊，坐地铁或公交时，咱别抢座。如果您真的没有什么拎着什么很重的东西，
1: 站会儿。
0: 哎。站一会儿咱也没吃亏。
1: 哎，还有什么接电话，比如说您在办公室接电话，站起来接电话。移动电话到走廊边走边接，用小容量的杯子喝水，一会儿站起来接一回。下午如果感到困倦，可以用站立走动代替咖啡，晚饭时候呢及时刷碗，以免窝在沙发里长出小肚腩。还有晚饭后站着看电视，或者是给花浇浇水，给鱼喂个食，做做家务，开窗眺望一会儿，都能让你远离沙发。就人的生命在运动。现在人变懒了，就但凡什么事就想窝哪儿坐哪儿，没事就站会儿，哎，对身体有好处。
0: 没错啊，也推荐给大家。就像现在啊，午休，如果说您不躺着午休的话，就可以站起来听着我们节目，然后呢，来回在办公室啊溜达溜达，
1: 活动活动，
0: 也非常方便，
1: 真好啊。

0: 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个叫荒诞悬疑剧，在7号，也就是昨天晚上上线了啊。
1: 来说说这部电视剧迷墙啊，是在央视8套晚上7:30，也就6月7号的时候呢正式开播了。然后腾讯视频呢是全网独播。这部戏呢是由郭京飞、任素汐来领衔主演，古嘉诚还有戚玉辰特别主演。除此之外呢还汇集了温峥嵘、刘天佐友情出演，以及池鹏、芳芳、董博等来主演。这个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简单介绍过，
2: 聊过啊，
1: 当时是还没有开播。
2: 对，这现在好多这剧都是空降开播啊，之前没有特别明显的预兆，然后突然就播了啊。
1: 是的，
2: 央八这肯定也是好剧。首先这个迷墙聚焦是普通中年夫妻于明，也就是郭京飞饰演的这个男的，和这个文一彤，就是他妻子嘛，任素汐饰演的这夫妻俩，他们的生活轨迹。说这个于明呢深陷人生低谷，不仅事业屡屡受挫，与文一彤的感情也出现危机了。就在生活陷入绝境的时候，两个人意外从家里的墙中砸出了巨额现金，就一砸墙砸出巨额现金，据说3000万。天降横财，一夜暴富，随之而来的还有身边人的变化，还有陌生人的觊觎。钱能否像一面照妖镜一样揭开了人性欲望还有面前的真实百态？就俩人就穷得不行了，然后人家就过不下去了，砸出巨额现金了。
1: 这个有多少这个就是夫妻都想有这样的经历啊，对吧？从可能家里没有那么富裕啊，到一下子啊，有了一大笔钱，
2: 行了，
1: 对吧？可能过得穷一点的时候会想着，哎，我们该怎么为自己生活奔得更好呢？对吧？就是双方要共同努力。但是当你现在有一大笔钱摆在你夫妻二人身上了，你会怎么办？
2: 你又不一样了啊！人生态度啊。说在剧集的终极预告当中，故事的荒诞感拉满，要不荒诞剧呢？突如其来的财富彻底打破了这两个人的平凡生活，但没想到钱带来的不是安稳，而是无尽的迷茫和恐慌。夫妻二人穷途乍富到手足无措，深陷金钱带来的各类生活风波，还有人际纠葛。据说这个我看了后续的那个预告了，据说这钱是某个黑社会什么他的老公什么贪污的款项藏在那儿的，还有人对他们进行威胁和威逼利诱，反正这里边事儿就瞬间就多了起来，增加了悬疑感了。
1: 那么这部戏呢现在还在热播当中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CCTV8 晚上7:30的黄金强档，又或者选择腾讯视频来在线收看
2: 迷墙啊，关注一下。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部电影啊，这个叫《开个玩笑》。电影名字叫《开个玩笑》。
1: 对，不是我们现在开个玩笑，告诉你有个电影要上啊。电影《开个玩笑》是由张天爱、春夏领衔主演，潘斌龙领衔主演，孙艺洲特别主演，孔令美、童晨杰、俞灏明等啊，然后是主演，还有就是朱丹和詹欣、王宁友情主演。那么这部戏呢是7月3号全国公映，并且呢最近也是发布了《我不撤诉》版的定档预告以及披山自救定档海报。
2: 说这个开个玩笑，它是依托于真人真事儿，就是真人真事儿改编的，聚焦社会缝隙当中的被折叠的女性，以影片镜头直击现实痛点，敲碎了为女性粉饰的玩笑陷阱，呼吁女性坚守自己，勇敢反击。电影当中的这个季红坚定自我，好像有点职场的那个骚扰和霸凌的那个故事，就是一个环卫女工被她的上司好像这个骚扰，后来她纠结要不要把这事公之于众，还是怎么样维权的事儿。这么个故事，
1: 没错。那么这部电影呢当中呢是从决心出走到决定反击，从家庭层面呢又延伸到了社会层面，所以说呢从这部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啊，对于女性处境的看见和权益的争取一直在不断扩大升级。虽然说我们现在讲究什么男女平等，但有的时候真的很多咱们女性的权益是需要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来的，而并不是说你依附于其他人。
2: 没错，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信心就可以啊，为我发声可以，是吧？
1: 没错。
2: 咱可以关注关注啊。
1: 开个玩笑，7月3号全国公映，
2: 下个月啊。行，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很开心在今天晚上和大家相会在这里。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个浪漫的话题，这个话题有关于爱情。爱情是什么？诗人说，爱情是你眼前的一朵鲜花，流光开放的光华是春日里的一抹桃红，秋风中的一缕牵挂，夏雨里的一串叮咛，冬雪中的一道暖阳。音乐家说，爱情呢是一朵花开的声音，一阵风吹来的神秘，一片云飘过的投影，静静聆听，馨香一半，芬芳溢满蓝色的天空，澄明心湖。哲学家说，爱情是走进你生命的那个人，陪你一起看日月山川，陪你一起享受温馨浪漫到平淡如水的人生过程。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觉得爱情到底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于许茹芸，突然想爱你。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也是非常浪漫的，和爱情有关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认为什么是爱情呢？虽然说这世上并无命中注定的姻缘，但是那种一见倾心终身眷恋的爱情的确是具有一种命运般的力量。爱情之所以美，因为它是心灵的默默体味，是心甘情愿的理解和包容，也是共担风雨的不离不弃，是清浅岁月下的动人的温暖。一般来说呢，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相爱者的灵魂的质量。爱情就像是秋收的季节，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走的时候留也留不下。当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来了，当你慢慢习惯的时候可能又走了。在花开花落的锦簌流年中，每一份情感就像善变的天气，阴晴难测，琢磨不定。曾经青春年少，无畏无惧，总想将那份美丽放逐天涯。天涯其实已经很远，远得遥不可及。而有些情感就像是青春，总会逐渐地离你远去。在朦胧的青春品下那枚青涩的果实，心才如这般季节一样历尽沧桑，铅华洗尽，丰润而又沉淀。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场花开，就像是没有人可以阻止一场爱情一样。生命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爱情的意义在于忠贞不渝。生活当中的磨难只会使坚强的人更加坚强，爱情当中的曲折只会使忠贞的心更加紧密。心有所望，秋水也不觉得漫长。

有很多人问，相爱最重要的是相敬如宾还是同甘共苦？其实相爱最重要的是不放弃。真正的爱情永远不是一句我爱你那么简单，那是一种灵魂最深处最刻骨铭心的撞击。假如没有这样的碰撞发生，就不会在灵魂里永驻，也不会伴随着岁月的流长而淡薄清香。爱的过程是长久的跋涉，除了花前月下，除了卿卿我我，还有义务，还有责任。这些东西看起来一点都不浪漫，甚至是沉重的，是需要你付出毕生的精力的。

那些最真实动人的情书，不是写在纸上，不是唱在嘴里，而是付诸在组合的那个家里的操劳之中的。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是从组合了家庭才开始的，开始的一切只能算是爱的序曲，那厚实而精彩的内容是在以后的人生章节里展现。爱上一个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爱一个人。爱情的本性是追求永恒，两个人相爱了，就要尽最大努力去捍卫爱情。爱可以让人重生，也可以让人毁灭。学会正确的去爱，学会珍惜爱的来之不易。因为在乎所以计较，其实爱人的心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一再的折磨。谁都希望被理解，谁也希望两情相悦，能够包容你的无理，包容你的挑剔，一切源于心的相融和默契。无论你走了多远，始终如一的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才是一往情深。世界那么大，能够遇见一个喜欢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一个转身可能就是一次永别了。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冰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晚上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一个浪漫的话题，爱情。平台上这位朋友说，真正的爱不是因为物质的富有，也不是因为容颜的靓丽。确实如此哈。如果说足够爱你的会放下一切哈，不够爱你的话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喜欢不是爱，爱却一定是源于喜欢。真爱是没有理由的，理由就是真的爱。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真实，而是一世的珍惜。所谓的爱人呢，就是那个能够让你爱的人。所谓的执手，就是那个固执的牵着手不放手的人。陪伴你一世的是一颗心，也是一种心疼，一份包容，一份笃定不移的执着。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

好的爱情应该是有韧性，可以拉得开而又扯不断，学会用理解的欣赏的眼光去看对方，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关心去管对方。爱不是改变对方，而是要相互成长。爱不是依赖彼此，而是要相互信任。我不是你的一半，你也不是我的一半，我不属于你，你也不属于我，我们同属于自我。相爱者呢，互不约束对方，是彼此对爱情有信心的一种表现。谁也不会限制谁，到头来谁也离不开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守风花雪月，风雨同路，十指相牵，相伴花开花谢。持久的爱情是源于彼此发自内心的真爱，它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任何只顾疯狂爱人而不顾自己是否被爱，或是只顾着享受被爱而不知真心爱人的人，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比方，说杯子寂寞，被倒进开水，滚烫的感觉，那是恋爱的感觉。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水彻底的凉，杯子难受，把水倒出。杯子舒服了，但不小心掉在地上，摔成了一片一片的，发现

每一片上都会有水的痕迹，直到心里还爱着水，想要再爱一次，可是却不能了。爱是一场输不起的豪赌，赌上全部的赌注之后，如果赢了，将会获得终身的幸福；如果输了，剩下的只有一道一道的伤痕。总会有一些人明明输不起，却偏偏还要赌，劝也劝不了，拦也拦不住，这或许就是爱情的魅力所在。总是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的遗憾却偏偏又是爱情。阴晴圆缺，世间的一段段爱情依然在世间不断的重演着。

爱情的滋味就是这样一言难尽，它无比的甜美，同时呢也会带给人无奈、惆怅、苦恼还有忧伤。不过呢，这些痛苦的体验又何尝不是爱情的丰厚赠礼呢？一份首先属于心灵，然后属于艺术的宝贵财富。古今中外的很多大诗人的作品都是最好的证明了。也许呢，女人这一生最看重的永远都是婚姻，很多女人都会把婚姻的成功看作是人生最大的成功了。在爱情里，女人对男人多多少少要有一些崇拜感，如果连一丁点崇拜都没有，女人就算是爱上了也不过是感动和将就。男人对女人呢，多少得有点宠爱，如果连一点的宠爱都没有的话，就算是过上日子了，或许时间长了也会有自私和冷漠。所以说爱情有时候很简单，无非就是你崇拜我，我宠着你。爱情是灵魂的化学反应，真正相爱的两个人之间是有一种亲和力的，他们不断的分解、化合、更新，亲和力越大，反应越激烈、越持久，爱情就越热烈、越巩固。有人说，爱情的伟大是因为经得起考验。什么样的爱情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很多人说爱到吵架所以分手，有些人爱到平淡也会分手。其实真正陪你到老的是那种没有太多意外，也没有当初的心跳，却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的那个人。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意离开，这才叫做爱人。很多时候爱情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淡，友情经得起平淡却经不起风雨。缘聚缘散间，总会有留不住的容颜，悲欢离合的时候也会有想不到的再见。其实所有的真感情要的不是瞬间的温柔，而是一生的守候。既然选择了同行，就只顾风雨与共，纵然一路兼程，情有始终，才能收获感情。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聊爱情。爱情从来都是一种美丽而伤感的东西，人生从来都是一场悲喜交加的经历。爱情和人生一样，都是慢慢的懂得，慢慢的蜕变。当你的人生遇到爱情，注定了要随爱一起成长。爱一笔一画，从开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刻进了彼此的生命。经年之后，即便是不小心走散了，彼此还会依然记得，我曾经爱过你，你曾经爱过我，如此就够了。爱情永远都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古往今来有多少赞美爱情的诗词佳句，又有多少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倘若没有爱，人生不过是一具简单的躯壳，人生因为爱而美丽。爱情对于人生何尝不是一份潜移默化的修行呢？爱情那是一种怎样的异动的美，你不敢把它开启，怕它的芬芳一下子都跑掉了，它的温度一下子都

消失了，怕那个背影忽然之间被现实的风吹跑了。它叫人充满了渴望，充满了矛盾，既热烈又伤感，既疯狂又踌躇。那心底喷薄而出的岩浆般的热情，只能够借一次次的追忆的潮水来抚平自己的心情。如果说爱的经历丰富了人生，那么爱的体验也丰富了我们的心灵。

刚刚呢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啊，在感情的世界里没有输赢，赢的是感情，输的也是感情。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是需要开始的，需要有结果。爱情从来都没有试用期，爱了就是爱了，不是赌注，而是每一场都要全力以赴。有人说呢，爱让一个人低声下气，爱让一个人失去自我。他们说谁爱得多，谁就会输得多。有时候可能爱情是一场博弈吧，但是爱情毕竟不是战争。爱不是用来制约对方的，也不是用来打败对方的，但是爱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柔韧、持久、坚强的力量。在男女之间并无高下之分，谁更优秀过谁，或者谁更爱谁，谁付出的更多一点，这些都无关紧要。在此之前呢，你爱过多少人，在此之后你还将会爱多少人，过去的无从计较，未来的也无从预知。唯有今朝，你是否一心一意相守着这份在世俗当中毫无功利的感情呢？如果说把对方深重的爱作为制约的要害，想必于双方都是一件极为可悲的事情。爱的人得不到尊重和珍惜，被爱的人在骄纵的背后得到的可能就是虚荣，幸福遥遥隔着重山重水。初时所有的人在付出的时候都是口口声声地说不曾求过什么回报，并且无怨无悔，不嗔不怪，可是到了最后，所有的人都想着付出的要得到相应的回报，甚至还要更多，只是因为一直都在付出，未曾有所体谅。所以呢，爱情当中没有说谁对得起谁，谁对不起谁，也没有先来后到，有的只是爱或者不爱。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去后悔当初自己为什么不去争取，争取过自己才不会后悔。爱情里是没有输赢的，只有爱或不爱，爱就要爱个痛快，不爱就忘得干干脆脆。哭哭啼啼挽回的那不是爱情，可能只是同情吧。同情与爱是不对等的，让一个同情自己的人去爱自己，可能受伤的只有是你自己。

今天我们在午夜咖啡当中和大家聊到一个浪漫的话题，那就是爱情。究竟什么是爱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在未来的日子里，所有的过往都会成为我们温馨的回忆。爱了就爱了，幸福了，体验了，或者伤了，痛了。但是无论如何，不要为自己的付出后悔，因为在爱情里面永远没有谁对谁错。投入十分的心去爱，你才会感受到十分的幸福。人生呢，也会有很多的无奈，可还是会有那么多爱的幸福。所以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那个爱你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在你的身边。爱情最好的就是能够齐头并进，天平倾斜的时候，两个人不应该争执感情的砝码轻重，也不应该骄纵被宠爱着。若是爱的幸福，那么两个人付出对等的爱，善待对方的爱，彼此尊重，彼此自由，爱永远，两个人都会是爱情的共同赢家。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吴佳，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午夜。

给按坐下了，怎么办吧，同叔？我跟您出个主意。现在是天亮，天亮做事儿总不如晚上方便吧？等天黑下来，咱们大伙好好的合计一番，夜闯国舅府救无双，您看怎么样？佟林一听，这才勉强同意。啊，众群侠，这就合计上了，怎么救白无双呢？反而要夜闯国舅府，难免有一场凶杀恶战。佟林说：“这么办，我呀首当其冲，先往国舅府里边摸，凭咱们轻功，先查明无双被压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去救他。如果在我救他这个过程当中，有谁要拦挡我、追击我，那么大家呀再鼎力相助，给我断道。”你看行不行？王师谷、侯二侠、于秀娘等人一听都点头同意。就这样，定更一过，佟林就准备好了。现在佟林他们住的是北京外城的一个老店，叫盔甲店。哎，这个地方挺僻静。佟林把僧袍掖好在罗汉骨上，伸胳膊蹬腿，没有崩胯之处。好不容易等到了二更天，再也等不了了。张芳，咱们可以出去了吧？张芳点点头，行了。佟林一撩后窗户，嗖的一下子窜出去了。接着别的剑侠在各自的屋中悄无声息地离开店房。他们是在北京外城，还得往北京内城去。国舅府在富裕街，富裕街这个地方啊，大部分都是国家的官员，要不就是有钱的人家。这条街是京师最阔气的一条街道。佟林仗了夜幕遮身，叫着轻功，陆地飞腾发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没过半个时辰，就已经接近国舅府了。他一看，前边朱红的大门紧闭，门前点着四个大灯笼，两个石狮子就像张牙舞爪似的，哼，左面一个，右面一个呀，在那儿杵着。佟林一侧身儿，隐在暗处，心中一想，别顺前面往里跳，还是顺后面走吧。佟林这又绕到了国舅府的后大墙，青砖院墙一丈多高，脚底板跺地儿，飞身起，胳膊肘跨墙头，缩颈藏头，往里一瞧，就见这是个后花园，有七八个帐躺的，腰里逼着刀枪来回直晃的。这个要过去了，那两位啊又走过来了。佟林一瞧，就这么直接往里蹦的话，难免让他们听着声音。佟林轻轻一抠这砖头本儿，抠下来一块小砖片，撒手指的一较劲，把这砖片啊抛到里边去了，落在地下哒哒一响。这几个站岗的那都是宫廷大事呗，耳音极其好使，有两个伸手把家伙拽出来，嗖嗖就窜过去了。佟林趁空隙涮双足，学双腿，贴着墙边刷落到院子里边来了。那两个侍卫过去了，左右一看没人，嘀咕了一句，好像是啊没什么事儿。可是他们哪知道，佟林就贴着后墙顺着暗处往前摸，就摸到前边前大厅的后墙了。就见前大厅有个窗户，灯火辉煌，里边呢好像有谁在谈唠。佟林刚要上房听一听里边说话，可是他侧头一瞧，哎呦，就在他旁边不远有两间厢房，里边没有点灯，黑的糊的。可是门前呢有两位站着岗，这两位啊肋下都带着长剑，东瞧一眼西看一眼的。佟林赶

紧屏住呼吸，眼珠一转，哎，能不能是无双被压在这个屋里？他们俩在外边站岗看着，嗨，真让佟林给想着了。这两位都是凤琪的心腹，凤琪现在就在隔壁打坐呢，只要外边有动静，凤琪是立刻就出来呀。可是佟林现在根本就没有想到周围设不设埋伏，有多少剑侠，他一判定这屋里边可能是白无双，猛然间向前一窜身，左门一掌，右门就一肘，就听到啪啪啪，扑通扑通。佟林这两招出手如电，而且手法极重，当时掌阵一个侍卫把肩胛骨给砸碎了，然后肘顶一个侍卫胸膛，把这个侍卫胸口顶伤，噗的一下喷出一口鲜血。佟林跟着王琦跳身子，咔嚓把这门呢就踹开了。本来门外边上了铁锁，可是能架住佟林这一踹吗？佟林往里边一闯，黑的乎的，他什么也看不着啊！大叫了一声：“无双，我是你义父，你可在里边？”白无双就被绑着，用生丝的绳子把胳膊腿都绑着扔在里边。白无双已经有一天多没吃饭了，是有气无力，听着外边乒乓一响，接着佟林进来一喊，他是惊喜交加：“义父，我在这儿呢。”佟林循声往下来一摸，把白无双抄起来了，用手啊那么一趟，他身上有绳子呀，佟林一叫内力，用手指的功夫想把这个绳子呀给掐断了。哎呦，可是佟林就使了两下劲儿，这绳子愣没断。佟林就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绳子，不是生丝的，要不就是鹿筋拧成的绳子。佟林并没有犹豫，是夹带着白无双回身就奔屋外闯。可是刚到门口，就觉得眼前是一片剑光，佟林赶紧向后一倒腰，啊，哎呀！佟林胸脯上让剑给划了一下，划出来一尺来长的大口子，鲜血刺一下就出来。原来是金莲华凤琪仗剑把佟林给封在屋里了。佟林一看是金莲华，知道对方的功夫和自己不相上下，这么带着白无双往外跑那是太难了。佟林先抬手震了白无双一掌，把他穴道给抬开了，然后一提底气，把自己内气功叫到手指之上，佟林就使出来搓米之能。要不说那个童子功、娃娃功，对于一个练家子来说是一生受益。您听过前文书就知道了，佟林18岁的时候在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随老恩师学艺，刚开始师父不教别的，给了他不少啊稻子，就是那大米没去皮的东西，让佟林用手碾。佟林开始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还埋怨师父呢，不教他绝技。可是佟林挺听话，哎，开始用啊左右的三个手指的碾，哎，碾这个稻子皮儿，碾出多少米来呀就吃多少米。那刚开始那些日子把佟林呢都饿赖了，可是越碾呢佟林这越快，那手越好使，最后又用手搓这个米，一搓刷刷那米去了皮儿往下掉。要不大伙儿后来形容佟林那手啊比脱骨机都利索。佟林这就叫搓米之能。现在佟林这一较劲，就听着生筋的绳子愣让佟林用仨手指的给碾断了。白无双腾身站在地下：“义父，您在前面闯，我在后边跟着。”好吧，这回佟林就放了一半心了。只见佟林双掌一合十，拉了个架势，是八卦柳叶棉丝陌生掌，携

子里王出一窜身，凤琪迎面又给佟林三箭，佟林是左闪右躲，叉叉把凤琪这几箭躲出去了。佟林贴边往前一绕，本来佟林已经绕过凤琪的箭就可以窜到院落里边去了，可佟林顾前没顾得了后啊，后边又有一个侍卫是挺身给佟林后心就一掌，啪！哎呀，看来这个侍卫的掌力得有20年的功夫，只震得佟林胸膛一热，控制不住这口血就要往出喷。此时白无双在屋子里面一抖身也要往外来，可凤琪那个箭呢太快了，你看他刺佟林刺不上，白无双手无寸铁，又捆绑这么长时间，手一点不利索，让他一箭把肩甲就给刺中了，痛得白无双往后一个趔趄就靠在了墙边。凤琪大乐，哈哈哈哈，佟林你救白无双未成，反而自寻绝路。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谢谢。
1: 是一起走过的日子，得唔得？我真的要听到13000人唱的喎。

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我。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

0: 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

0: 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评。

0: 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资讯与声音同步，
11: 关爱与时间同步，
10: 沟通与心灵同步，
11: 听觉与流行同步。
10: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
11: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3: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6: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0: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陈明尔到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区市场监管局一线工作法帮扶多家市场主体稳健发展。
1: 大港石化产业园区食品级干冰项目全面进入到试生产阶段。
0: 多部委亮出城市更新资金账本，今年中央财政支持规模高达2570亿元。
1: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文发布。
0: 俄罗斯宣布击落95架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处军事基础设施。
1: 特朗普说，2周内将宣布对伊朗全面胜利。
0: 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间的7:04，欢迎您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槟城快报，我是罗杰。
1: 大家好，我是松晓。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19度，今天全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转微风。
1: 限行方面，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

好，现行的数字是4和9。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八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陈敏尔来到位于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查看核心产品检测中心，了解研究院创新研发、成果转化、科技服务等情况。他说，希望研究院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完善运行机制，对接市场需求，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东丽区要用好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深化对接合作，做优检测检验、知识产权等科技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在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陈敏尔调研研究院运行管理和产业技术转化、企业隐喻孵化等情况。他勉励研究院进一步扎根天津、深耕天津，围绕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做强科技研发和产业创新平台，促进创新人才、高科技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求滨海新区和市有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创新创业者安居乐业提供良好环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走进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陈敏尔查看实验室、新工科实践教学基地、中视平台，了解学校的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等情况，与师生深入交谈，询问他们的工作和学习状况。他说，要秉承上德、上学、上行、爱国、爱校、爱人的校训，创新办学理念，变革科研范式，彰显实践育人特色，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提升学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能力，造就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更好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
0: 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扎实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势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围绕国家战略和我市重点产业链需求，与时俱进优化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坚持四个面向，统筹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科技企业等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努力攻克关键共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布局更多检验检测、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平台，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科技金融等科技服务业，不断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引入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持续优化开放创新生态，完善政策服务、科创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知识服务体系，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各类人才和创新主体

0: 潜心科研，专心创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2: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厚植监管为民理念，将为民办事、为民造福融入日常履职，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尺。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紧盯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堵点、难点，组建服务先锋队，提供精准指导、精细服务，一拖一起一策举措，全力破解企业落地发展各类难题。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已先后协助天津大港油田、同心石油科技集团、麦优利天津制药有限公司、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北方新能源分公司等多家市场主体解决登记许可堵点问题，充分满足企业多元化发展需求。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滨海新区新增经营主体15572户，占全市新增总量的 16.68%， 其中新增企业9157户，占全市新增企业的 23.29%。 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着力整治不正当竞争行为，破除各类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壁垒，以监管效能提升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该局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组织全区58家政策制定单位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专项抽查，累计排查各类政策措施144件，针对16件问题文件中96条违规条款，向6家责任单位致发提醒敦促函，以敦促整改、以案释法方式压实各单位公平竞争主体责任。目前16件问题已经全部停止执行，并从官方网站下架，其中废止函失效6件，正在修订9件，修订完成1件。
2: 围绕保障国家重大工程推进、盘活全市存量资源等重点工作，该局结合117项目施工进度以及工地食堂的运营需求，主动靠前服务，全程指导施工单位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高效解决办证及运营筹备难题，仅用一个工作日便帮助相关单位取得许可资质。此外，该局坚持问题导向，对117大厦内6家食堂安排专人驻点值守，每日开展食品安全重点巡查，并建立周检常态化抽检机制，聚焦食用农产品、餐饮成品等重点品类，实现蔬菜、肉品、粮油成品菜肴抽检全覆盖，严守食品安全风险底线，推动重点项目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走深走实。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抽检229批次，抽检合格率达100%。
0: 近日，天津大港石化产业园区创新实践基地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人国低碳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年产50000吨级食品级干冰项目成功下线。首块晶莹剔透的食品级干冰，标志着该项目全面进入试生产阶段，为华北区域冷链物流与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食品级干冰是纯度高、无杂质、可直接接触食品的固态二氧化碳，温度低至-78.5摄氏度，广泛应用于食品冷链保鲜、食品加工、生物样本低温保存等领域，是现代食品产业不可或缺的低温利器。
4: 这固态产品应用的方向呢，是这个低温的冷链物流，以及这个医药的这个冷藏运输这个行业里边这个应用，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出口。
3: 该项目位于大港石化产业园区凯旋街与金源路交口西北侧，占地面积超10000平方米，总投资7000万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项目依托母公司二氧化碳原料优势，将工业二氧化碳转化为高附加值食品级干冰，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深度契合双碳战略发展方向。
4: 在咱华北地区，就是可以说是目前是最具有规模、最大的一个单厂的一个干冰的一个专门生产干冰的一个工厂，可以说是

0: 近日，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探访新港高速二标段施工现场，项目正全力以赴抢抓建设节点，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规范作业，各类施工设备全速运转，路基施工、桥梁下部截柱高、预制梁架设等。
1: 用的是下沉式钢梁钢管拱桥结构。一会儿呢，施工人员即将进行钢箱梁安装工作，按照施工计划，将在今年11月中旬完成大桥的整体施工。
2: 凭借超大建设规模与精准功能定位，新港高速已经成为天津港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工程采用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打造全封闭、全立交、快速专用、全天候运行的集疏运专用货运通道，重点服务北江、东江港区。施工过程中，建设团队攻克多路段设路设铁施工难题，顺利完成上跨金山铁路转体等关键工序，在大规模桩基预制梁施工中展现出过硬建设实力，为同类货运通道工程提供了实践参考。
3: 上跨洞庭路特大桥施工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左幅距铁路线仅14米，为确保铁路安全，项目独创了单幅5000吨钢拱桥整体横移工法；二是上跨繁忙的洞庭路，为保证道路畅通，采用了先梁后拱、梁上拼拱工艺，并设计了集支架与防护于一体的钢管桩、背垒梁、防护钢板、防护棚，确保万无一失。
2: 项目建设全程提速增效，关键节点有序落地。截至目前，全线正在进行道路路基、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及预制梁架设、桥面系施工工作，总体进度推进过半，各标段进展顺利。其中一标段天津港内桥下辅道已开放交通，二标段上跨金山铁路转体完成，三四标段重点桥梁施工有序推进，后续将持续推进各路段主体及附属工程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与京津高速、海滨高速构成北部核心港区二横一纵集疏运体系，实现天津港集疏运快进快出，提升集疏运体系可靠性与物资转换效率，增强天津港对外辐射能力和整体竞争力，为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4: 这两天，作为管道机器人检测领域的龙头企业，龙之泉在天津港保税区建设北方基地，持续拓展新市场。
5: 龙之泉总部位于四川成都，企业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搭载高精度传感器和机械手，能够在管道内部完成检测修复，施工过程无需破路断交，能大幅降低施工成本，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这几年企业在京津冀等北方地区承接了不少城市更新的管网改造项目，看中天津港保税区坐落着科大讯飞智慧谷，龙之泉也将北方总部落在这里，借助科大讯飞算力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新一代智能机器人。
6: 我们为它提供训练所需要的一个算力、语音识别、声纹识别的能力都很强，可以把我们的 AI 能力开放出来提供给企业。
5: 眼前这款机器人用于燃气等管道内漏点的检测，龙之泉计划与科大讯飞合作，利用企业的声纹感知技术和大模型，提升机器人对漏气声音的声波识别，更准确地找到漏点位置。15/5时期，国家计划建设改造燃气、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抓住机遇，龙之泉也计划围绕供水、燃气等不同类型的管道改造需求，再开发5款机器人。
7: 我们计划是今年完成这个作业和巡检的机器人，多个型号的小批量的生产，然后明年呢，应该是规模化的行业推广应用。
0: 作为市级重点建设项目，近日油田专用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在经开区开工建设，主要生产智能修井机器人。
5: 这个新的装备制造基地是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正方科技投资2.6亿元建设，企业总部位于滨海新区，深耕能源行业30年，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等油气企业提供油田井下养护等服务和装备。以往井下维修主要依靠人工，将几千米油管从地下拉出，逐节检修、排沙、清污，一口井6个人干，至少8天才能完工。为了减少危险作业，提高工作效率，企业自主研发出智能修井机器人，搭载在重卡上，车辆开到油田井口，能自动完成油管检修工序，只需要2名技术人员通过远程遥控，整体效率。

0: 提升 25% 以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年在北京举行的石化装备展览会上，产品受到关注。
1: 这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智能修井机器人，已经拿到了美国呀、阿联酋、俄罗斯啊等等国家这个订单。订单的话，目前已经排到了后年。
0: 为了扩大产能，企业在经开区拿地建设30,000平米的新基地。最新的智能修井机器人、新能源修井机都将在这里实现量产，预计明年投产，年产量可以达到200台套。
2: 8号，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的快运班列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天津集装箱中心站鸣笛启程，驶向成都城乡站，标志着天津至成都汽车配件快运班列实现了常态化运营2周年。
3: 天津至成都汽车配件快运班列开行两年来，凭借高效准时、绿色环保、成本可控的运输优势，成为促进京津冀地区与成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为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国铁北京局将持续优化班列运行方案，不断扩大开行规模和辐射范围，确保班列运输持续高效畅通。
2: 近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与天津海事法院、国家海洋博物馆依托三方共建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宣传教育基地联合开展典护蔚蓝、法润海洋生态环境、法典护航、海洋生态普法宣传活动，以司法力量赋能海洋保护，让我们共同珍爱海洋，守护海洋。
4: 2026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正式施行，为海洋生态安全、海上经贸发展提供更为严密的法治保障。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日正式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两部法律的颁布，为新时代海洋保护、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法治动能。
5: 讲好海洋法治故事，传播海洋保护理念，让司法保护成效转化为全社会的护海共识。
4: 活动现场，普法干警联合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洋中心专家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细致解答生态环境法典、海商法的特色内容，普及海洋保护知识，切实用听得懂的语言阐释听得进的法理，让海洋环保法治理念在潜移默化中落地生根。
3: 近日，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搭载着近2400名旅客缓缓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下午又搭载着近1000名旅客驶往韩国，开启6天5晚的邮轮之旅。这也标志着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将在夏季航季同时拥有爱达地中海和理想号2艘母港运营邮轮，为京津冀游客出行增加更多选择，助力邮轮旅游持续升温。
6: 随着爱达地中海号回归天津母港，至此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实现双邮轮同时运营，邮轮旅游热度持续攀升。6月至8月，天津邮轮口岸预计将运行邮轮30余航次，出入境旅客数量持续走高。
7: 我们会提前的完成信息的预审核工作，减少在现场审核的步骤，确保了旅客的快速通关。优化现场的通关配置，我们也会开设专门的通道，这样切实提高了旅客的通关效率以及出行体验。
6: 下一步，东江边检站将持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高标准勤务、高品质服务护航2艘母港运营邮轮，着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为天津邮轮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移民管理力量。
2: 落实今年新升级的清关24条政策，天津海关下沉服务，帮助重点企业设备高效通关、快速进口、稳定供应链。
0: 作为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信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是上海大众、上汽、吉利等车企的供应商。最近，天津工厂新接到了北汽与华为合作的2款新能源车订单，需要从德国定制一批高精度加热炉，让高强度钢材料一体成型。
8: 通过这个设备增加汽车的安全性、可靠性，投产以后实现年销售能达到6亿。
0: 这款加热炉属于定制产品，分为49组部件从德国运来的，每个零部件品名、材质、用途各不相同，如果逐个分项申报，单据量大，税目边界也难以。

0: 界定，落实今年新升级的金关24条政策，保障高新技术关键设备快速通关，稳定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针对进口设备的技术参数确认等难题，天津海关成立专班，组织相关专家了解设备的规格型号、功能原理，将进口元件进行合并归类，指导企业完成了设备审核、商品归类等。通过海关靠前服务，设备整体的通关时间压缩了一半。今天起，新设备陆续进场，调试完成后将于本月正式投产。
1: 依托金关24条中稳产业链供应链的相关帮扶措施，针对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项目，全力保障项目的关键设备高效通关。
2: 八号，滨海新区中医医院举行第6届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出席活动，并参观了医院新落成的针灸康复楼和中药综合服务中心。张伯礼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全院职工再接再厉，继续为辖区百姓提供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为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3: 张伯礼，国医大师工作室。郭毅，全国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室；李慧珍，天津市名中医传承工作室；王红，天津市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在活动中揭牌。区委政法委、天津市企业联合会、区消防支队、区教体局、区残联、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也在活动中与滨海新区中医医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滨海新区中医医院相关负责人宣读滨城中医联盟服务提升倡议书后，与会人员一同参加了在医院门诊一楼举办的走进中医药服务零距离惠民活动，亲眼见证了来参加活动的新区居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2: 近日，两位中末期心衰患者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接受手术治疗，顺利完成了左心室辅助系统火箭心 2.0 的植入。
4: 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手术室内，刘晓成院长正带领医疗团队为两位患者植入火箭心 2.0 装置。凭借着精湛的技术，最终医疗团队成功地将他们从死神的手中救了回来。
5: 今天呢，做了2例中末期心衰的临床试验，人工心脏植入，今天手术都成功了，采取的是微创小切口，用 ECMO 辅助下完成了他们的手术。
4: 自2009年起，泰新医院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开启深度医工融合，将航天伺服技术转化为救命的医疗产品。2022年，火箭心1.0获批上市。刘晓成院长率手术团队国内首创无体外循环又无 ECMO 支撑的微创植入人工心脏术式，已在7家医院推广，共完成27例。而泰新医院作为全国首家心室辅助装置应用技术培训基地，已完成人工心脏手术108例，其中最大年龄76岁，最小年龄5岁。火箭心作为国产人工心脏的标杆产品，始终坚持技术迭代升级。泰新医院联手航天泰新科技有限公司再度升级打造的火箭心 2.0， 为的就是能够服务更多中末期心衰患者。
6: 我们的二代泵的话，就是在这个产品尺寸上和这个技术原理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首先我们这个产品尺寸它下降了60%，从180克下降到现在的75克。
4: 作为全球首款不设有源全磁悬浮轴承和位置传感器的创新产品，火箭心 2.0 凭借全球最轻质量、最小体积、卓越的抗凝血性能以及可不断小型化的拓展能力，尤其适用于右心辅助和小儿辅助，将填补人工心脏该领域的全世界空白，有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同种心脏移植，已成为全球第3代全磁悬浮心室辅助系统的杰出代表。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病房里，已经接受过火箭心 2.0 植入手术的张新玲正在听医生为他讲解身体恢复的注意事项。2周前，他来到这里进行了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他的身体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整个宿的睡不了，这一宿的不睡觉，这人白天有精神头吗？也吃不进东西去了，不敢听着孩子们哭。你说现在你说我多高兴啊，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这不我今儿个我想着我这背包我想着溜达去，我个人感到什么，哎呦我又我今儿个我又重生了。

0: 开展深度医工融合，准备攻关人工心脏无线充电技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业界已经痛苦了几十年而解决不了的一个难题。我们希望在不久将来就能实现，最后呢，为全世界中末期心衰病人带来福音。
1: 近日，2026年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杯天津市海河足球超级联赛预赛阶段滨海分赛区首场比赛在塘沽体育场拉开帷幕。
2: 此次滨海分赛区共有11支代表队、300余名足球爱好者报名参赛。绿茵场上，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精准传球、巧妙配合，一系列娴熟流畅的动作轮番上演。看台上集聚了不少前来助阵的球迷和市民，每一次精彩的进球都引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3: 我们都是平常非常喜好足球的爱好者，然后呢，很感谢这个天津市给了我们这次能够以球会友的大好机会，我们必将全力以赴，我们有更好的机会跟这个不同区域的这个球队进行这个足球的比赛交流，增长了这个球技跟见识。
2: 据了解，海河超已于5月23日在全市拉开帷幕，赛事设置区级海选赛、东西岸大区附加赛、东西岸大区赛、海河德比总决赛四级赛制。滨海分赛区目前进行的是区级海选赛阶段，参赛队伍将通过单循环或淘汰制角逐晋级名额，后续优胜队伍将进入东西岸大区附加赛，与天津其他区域的强队争夺更高荣誉。
4: 所有的参赛队员呢是来自全市的各个阶层的普通百姓，目的呢就是起到一个普及足球运动、全民健身的这么一个目的。
2: 此次区级海选赛为更多业余球队提供了切磋球技、展示风采的规范平台，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充分享受足球运动的快乐，进一步推动天津社会足球水平的整体提升。
5: 这两天，南开大学科研团队在脑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成功研发大脑信号采集新型系统。
6: 人类大脑有着上千亿个神经单体细胞，现有的脑机接口技术主要是按脑分区采集数据，很难定位到单体细胞。5年前，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团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研发新型系统，专门采集单体细胞的电信号。最近，团队成功完成了这套系统的动物实验。
7: 我们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把这个病定位在一个细胞上，这样不管是治疗还是寻找病根都更加精准。
6: 团队汇聚了生物技术、医学、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多个专业的科研人员。由于一个单体细胞的直径只有10微米左右，团队通过跨学科攻关、创新算法，实现快速定位目标细胞。还开发了这种小口径电极管，直径只有1微米，可以像小钳子一样轻轻地将细胞抓住。这也是南开大学在脑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8: 1微米呢，是1毫米的1/1000。我们只有把电极微管做到这么小的尺寸呢，才不会去破坏细胞的这个完整结构，记录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信号。
6: 团队利用跨学科优势，首创了微型脑部细胞手术机器人，提高细胞抓取和数据采集的效率。
9: 借助这套系统研究成果，我们接下来与天津安宁医院和天津市眼科医院开展合作，开展阿兹海默症和眼科神经疾病致病机理的研究，尽快将我们的仪器推向临床。
1: 本月，天津顺丰一批智能分拣设备投入使用，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
6: 进入6月份以来，各个电商平台陆续开启了年终大促。应对快递高峰期，天津顺丰转运中心投资1000多万元更新智能分拣设备，这两天正式投用。今年，国家发改委新一轮两新政策出炉，加大对于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像天津顺丰这样投资金额超过200万的企业，最高能申请到设备投资金额30%的补贴。眼前这条1小时能处理2.4万件快递包裹的高速分拣线，配备了人工智能视觉感知技术，依托于顺丰自有的数据库，对部分单据上的模糊地址进行智能补全，并将相同区域的快递分拣到同一个袋子里。
10: 我们现在平均每天的处理量和以前相比，差不多涨了20多万。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铛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直播当中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陈敏尔到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区市场监管局一线工作法帮扶多家市场主体稳健发展。大港石化产业园区食品级干冰项目全面进入试生产阶段。
1: 稍后您将听到多部委亮出城市更新资金账本，今年中央财政支持规模高达2570亿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来了，任务怎么干？住房城乡建设部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国际方面，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中方表示将继续为政治解决危机发挥积极作用。

0: 正在直播当中的槟城快报，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一组国内方面消息。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在资金投入方面，中央财政拿出了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透露，将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城市更新予以专项支持。据了解，在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方面，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在两重建设中，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积极支持城市的燃气、排水、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短板。仅这两项合计，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规模便高达2570亿元。在具体资金投向与运作方面，关鹏表示，将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推进“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八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之一。高质量的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日前，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于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的部署。
3: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4: 这个实施方案呢，围绕数据集建设的全链条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数据集的建设，同时也推动了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据。

0: 聚集的共聚水平和能力。
1: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我国临床试验数量全球第一，质量效率全球领先，可以说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中保持了强劲的增量产出动能。
2: 2025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占当年全球总量的 48%， 接近全球半壁江山，较上一年增长4个百分点。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目前，我国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在全球的占比仍在稳步增长，临床研发的资源和能力大幅提升，
3: 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从跟跑、并跑进入领跑快车道，中国临床实验的质量和效率被全球领先。
4: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
2: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仅创新药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4: 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地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2: 此外，国外药企近年来在我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数量和占比也稳步攀升，全球新药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5: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6: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为药物临床试验划定了合规的边界，同时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临床应用需求。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
1: 中方结合当前形势提出四点期待，期待当事方以人民为重，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防止局势滑向不可控的方向。期待有关各方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期待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发出更多停火止战、劝和促谈的理性声音。期待有关各方在充分完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危机根源问题，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
2: 再来关注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

0: 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1: 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到8号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司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特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
2: 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美以伊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巴西蓝色航空公司表示，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称，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然后消费者就会少坐飞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但是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传统航空燃油由石油加工而成，而可持续航空燃料利用粮食和有机废弃物、农业残留物、餐厨废油等原料制造。国际航协表示，可持续航空燃料今年全球产量预期为240万吨左右，仅可满足大约0.8%的全球航空燃料消费需求。而美以伊战事引发的燃油价格猛涨危机，并未显著提升行业内对于相关产品供应不足的意识。
3: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4: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3: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4: 100.1。
5: 疾病预防，合理运动，科学就医，急救指南，3分钟精准掌握健康知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助力迈向健康中国。本节目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指导。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播多种疾病。
6: 蚊幼虫生活在水中，要清理环境中的各类积水，根据情况选用纱门、纱窗、蚊帐、蚊香、杀虫剂、驱避剂等防蚊灭蚊用品，防止蚊子叮咬，预防蚊传疾病。搞好环境卫生，管理好垃圾、粪便、污物，消除苍蝇滋生地，可有效控制苍蝇数量。安装纱门、纱窗、防蝇门帘等防蝇设施，切断侵入途径。保管好食物，防止苍蝇叮爬。优先使用苍蝇拍、灭蝇灯、粘蝇纸、带绳等物理方法灭蝇。搞好环境卫生，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安装防鼠门、防鼠网、封堵孔洞等。 杀灭老鼠可以使用鼠夹、鼠笼、粘

鼠板等捕鼠工具，还可使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要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防止人畜中毒。蟑螂多生活在温暖潮湿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保持室内干燥清洁可以减少蟑螂的滋生。要将食物密闭存放，餐具冲洗干净，炉灶保持清洁，及时清理餐厨垃圾。可以使用杀蟑毒饵等药物或沾蟑纸杀灭蟑螂。

0: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正确选用保健食品。
1: 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国家对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保健食品应当以补充膳食营养物质、维持改善机体健康状态或者降低疾病发生风险因素为目的，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2: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上班族家长的专属情绪调节法还有哪些呢？空出每天5分钟只属于你的时间，你可以不用运动，不用学习，纯放松就好，可以发呆、刷手机、喝茶、坐阳台吹风，原则就是不看作业、不想工作、不管孩子。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情绪充电，给自己喘口气的时间。辅导作业崩溃时的话术，来换一种说法吧，别再说你怎么这么笨，讲了多少遍，你可以说妈妈或爸爸现在有点累，我们休息5分钟再讲，这题确实难，我们一起慢慢来。识别累到临界点，如果你出现这些信号，就是身体在透支，一点小事就炸，看谁都不顺眼，睡不好，吃不下，浑身没力气。别硬扛，少做点事，多休息，降低对自己的期待才是最该做的。最简单的解压公式是睡好加少刷负面信息加每天夸自己一句，等于情绪稳定一大半。做好这些小事，不用费大力气，就能远离内耗和暴躁。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3: 7:59，以上就是今天早间滨城快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往期节目内容。节目最后，主播松晓、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